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原子能机构9月7日说，它无法核实伊朗核材料和设施的状况，因为德黑兰方面没有提供信息和准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特使举行会谈后，强调了继续推进外交的必要性。美国、韩国与日本9月7日启动2026年度的自由之刃三边军事演习。
1: NASA has officially invited Israel to join us in the Moon Base program. Make no mistake, we're going back to the moon.And we want India by our side.
0: 美国驻印度大使戈奥尔表示，华盛顿希望新德里能与美方携手出现在月球表面。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星期一表示，它无法核实伊朗核材料和设施的状况，因为德黑兰方面没有提供信息和准入。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敦促伊朗进行严肃对话，寻求外交解决与合作。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同时正推动将伊朗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以采取包括制裁在内的可能的行动。格罗西星期一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机构董事会会议上讲话后表示，在本报告期间，本机构既没有收到有关已申报的核材料或者设施状况的信息，也无法开展现场核查活动。国际原子能机构此前是在6月初发布了对伊朗的季度报告。他在 X 贴文上说，我们缺乏信息，也无法进行核查，这是一个严重的扩散担忧，需要以最紧迫的方式予以纠正。回归外交和谈判势在必行，这是确保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的长期保证的唯一途径。格罗西还对记者说，他敦促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展开对话，表示这一进程将有助于和平而不是战争。他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与我们进行严肃的对话，如果我们能够开始获得准入，解决他们的安全和保密问题，我相信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将产生非常非常积极的影响，让其他人认为我们有进程可循。该机构上一次接触伊朗浓缩铀库存是在2025年6月12号，也就是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前一天。伊朗核设施随后在6月22号发动午夜之锤行动中遭到美国 B-2 轰炸机的打击。特朗普总统称，这次行动彻底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使其核计划受挫。特朗普表示，他的政府的主要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表示，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一项将此事提交联合国的决议，伊朗将采取对等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与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举行会谈后，强调了继续推进外交的必要性。来听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与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举行会谈后，强调了继续推进外交的必要性。
1: 泽连斯基形容星期天的会谈是实质性的，并说他们讨论了乌克兰的防空需求、技术合作以及乌克兰在基建

0: 将到来的冬季需要什么？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天抵达基辅，此前他们星期六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白宫正努力寻求结束这场始于2022年初的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冲突。维特科夫星期天说，我们寻求外交解决这场冲突，不是用武力解决这场冲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一说，俄罗斯不排除普京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星期六会谈后通话，或者恢复三边谈判的可能性。战斗星期一仍在继续。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军队袭击了俄罗斯在博尔姆和达达斯坦的石油设施，并袭击了库尔斯克的一个无人机设施。俄罗斯比尔姆市官员说，乌克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比尔哥罗德地区当局报告说，有一人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身亡。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说，其部队连夜拦截了306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星期一说，他们击落了俄罗斯军队连夜发射的92架无人机中的71架。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美国、韩国与日本星期一启动2026年度自由之刃三边军事演习。美军表示，这次演习是防御性质，目的在于改善三国之间的协调、信息分享与联合战备。来听报道。
2: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说，美国、韩国与日本星期一在日本横田空军基地举行的开幕式上，宣布启动三国间的这次首要三边多领域军演，演习将在星期五结束。驻日美军司令斯蒂芬·乔斯特空军中将在开幕式上说，此次演习传达的信息简单明了，大韩民国、日本和美国基于共同利益而站在一起，随时准备维护我们80多年来共同建立并捍卫的和平与安全。日本统合幕僚监部运用部长石卷义康海将说，此次演习的目标有两个方面。首先，自由之刃26演习旨在提升日本、大韩民国、美国之间的互操作性，包括在跨域作战方面。第二，此次演习彰显我们三国对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坚定承诺。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演习训练部长金志勋少将表示，通过此次演习，我们寻求加深我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并希望这将成为一次珍贵的机会，进一步发展我们的三边安全合作水平。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说，演习将在国际水域、韩国空域以及日本的军事设施和指挥所进行，这是三国举行的第四次年度自由之盾演习。朝鲜指责美日韩举行这次三边演习是再次挑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声明说，这次演习是防御性质的，旨在改善三国间的协调、信息分享和联合作战。上个月，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达命令后，美国与韩国的已知自由护盾年度联合演习缩减规模并提前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驻印度大使戈奥尔9月7日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出席一项航天项目活动时表示，华盛顿希望新德里能与美方携手出现在月球表面。戈奥尔目前正在参加由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联合主办的第九届班加罗尔航天博览会。他指出，美印伙伴关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合作，迈向了共同创造的新阶段。印度已经宣布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本国的空间站，并与其他国家合作将宇航员送上月球。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3: NASA has officially invited Israel to join us.
4: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已正式邀请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加入我们的月球基地计划。毫无疑问，我们将重返月球。我们希望印度能与我们并肩站在月球表面。几周前，就在班加罗尔举行的第九届美印。

民用太空联合工作组会议上，我们见证了深刻的变革。这些讨论确认，我们的伙伴关系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合作，而是迈向了共同创造的新阶段。我们不再只是共享数据，而是共同设计仪器，共同。

0: 美国和委内瑞拉领导人承诺，这些变化将带来巨大利益，但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对这些变化能否缓解他们面临的困境表示怀疑。委内瑞拉政府和能源企业已经签署协议，开发新的油田。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表示，美国可以用美国原油交换委内瑞拉重质原油，以帮助补充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委内瑞拉今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年初，美国采取行动逮捕长期执政的尼古拉斯·马杜罗，将他带往纽约，面对涉毒恐怖主义指控，马杜罗否认这些指控。几周后，委内瑞拉立法机构批准了全面改革措施，以促进私人资本投资该国石油产业。随后，美国方面达成一项协议，获得北美蓝色能源伙伴公司35%的股权。该公司拥有开发委内瑞拉17座油田的100年租约，这些油田的石油储量为650亿桶。美国将保证获得这些油田产量的20%，如有意愿，还可优先购买其余部分。今年9月，来自美国和意大利的私营企业承诺投资委内瑞拉的石油和电力项目。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表示，未来5年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存在数十年的敌对关系，印度一场由年轻人发起的运动却意外地在邻国巴基斯坦获得关注。一些巴基斯坦年轻人表示，他们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和自己一样对失业和缺乏机会的挫败感。这场运动最终导致印度教育部长辞职。来听报道。
2: 雅西尔·马利克是一名巴基斯坦学生，目前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但最近印度政坛的动向吸引了他的关注。马利克一直关注印度蟑螂人民党的抗议活动，这场运动的大规模青年示威导致印度教育部长辞职。他说，这场运动所提出的教育改革和增加机会等诉求得到了巴基斯坦年轻人的共鸣。
3: 教育机构的费用太高，实验室设备不完善，教室数量也不够，而且无论学生攻读哪个专业，相关设施都远远不够用。
2: 马利克是数百万面临就业和发展机会压力的巴基斯坦年轻人之一。在巴基斯坦，失业率、教育成本和生活开支不断上升，而进入专业院校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对马利克来说，印度的这场运动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启示：年轻人可以组织起来，通过发声推动改变。
3: 我认为学生们正在经历许多学习与领悟，他们意识到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不一定需要政治权威或政党的纲领，他们可以以个人和独立的身份自己成为发声的平台，就自己关心的议题畅所欲言。
2: 一些巴基斯坦年轻人表示，他们也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自己的困境。这种声援在网络上同样可见，人们在网络分享该运动的相关内容，并发布呼吁开放印巴边境的网络梗图。专家表示，考虑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和军事对立，这种反应尤其引人关注。几十年来，两国一直主要以竞争和互不信任的视角看待彼此，双方曾因边境争议多次爆发战争，而就在一年前，两国还发生过军事冲突。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些传统的分歧或许已经没有那么重要。
4: 巴基斯坦年轻人有很多不满，尤其是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这种情况下，主要政党组织的各种集会以及公众活动受到限制，年轻人参与这些活动的空间有限，社交媒体也受到限制，有更多的努力在控制社交媒体，压制年轻人的声音。
2: 在巴基斯坦，年轻人同样身处一个受到更多限制的政治环境，包括公众集会受到限制，以及社交媒体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管和审查。分析人士表示，正是这种限制性环境，塑造了巴基斯坦青年对印度蟑螂运动的反应方式。
4: 显然，发生在邻国的事情会产生影响。考虑到印度是一个完善的民主国家，拥有79年的连续民主历史，而且尽管印度的经济正在增长，但尽管如此，像 CJP 这样的组织却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突然冒了出来。
2: 这种网络上的声援是否会发展成更大规模的运动，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就目前而言，印度的抗议活动给巴基斯坦

0: 的年轻人带来了一丝希望。美国之音记者希拉穆斯塔法伊斯兰堡报道。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六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一组来自两院两党的美国议员致函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要求就该部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情况向国会进行一次简报。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9月3号向国土安全部部长马克·韦恩·马林发出了这封信函。2021年12月，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一致通过了防止强迫
2: 美国计划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之际，作为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和石油主要买家，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否会被纳入美国未来制裁范围日益受到关注。有共和党人表态支持将中国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未来制裁的重点目标，也有议员主张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表示，美国计划推出新的银行制裁措施，作为其上周宣布的对伊朗金融施压行动的一部分，并威胁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政权。上星期，贝森特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警告继续与伊朗进行特定交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施压第三国，促使其停止与伊朗开展石油、能源及其他商业交易，以切断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进一步收紧对德黑兰的经济压力。贝森特星期二透露，美国可能最早在本星期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他同时表示，在伊朗问题上，希望中国能够配合美国采取相关行动。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之一，如果美国试图切断伊朗的主要资金来源，就很难完全绕开中国。随着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问题的关注持续升高，要求扩大对伊朗及其相关金融网络制裁的呼声也在增加，其中包括针对为德黑兰提供资金支持的外国金融机构采取措施。近期，国会也出现直接将中国主要银行纳入制裁范围的呼声。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里奇·麦考密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向伊朗提供无人机生产零部件、购买伊朗石油等行为值得受到制裁。
4: Absolutely. 绝对支持。任何支持伊朗的人实际上都是在支持一个非正义的国家，一个基本上扰乱了整个中东局势，实际上也打乱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国家。我们将在这些新制裁措施中采取强硬态度，我希望这至少能让中国在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支持伊朗的时候三思而行。
0: 华盛顿此前虽警告称，可能对与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但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尚未直接将中国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此次制裁行动的主要目标。美国财政部目前公布的近60个制裁对象中，包括多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美国政府指控这些实体协助伊朗开展石油交易，并参与导弹、核项目及其他相关活动。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与中国之间密切的经济和战略联系日益感到不满。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比尔·基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伊朗的支持是一个重大问题。
5: 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和支持，伊朗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运转。中国提供的是多方面的支持，其中一些我可以谈，因为这些都有公开记录可以查，包括经济支持以及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对此予以否认。
0: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罗尼·杰克逊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美国的行动已经让中国对伊朗的支持更加小心。杰克逊议员说，

0: 我认为中国目前在支持伊朗的问题上持谨慎态度。如果中国彻底停止对伊朗的支持，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加快事态发展，让海峡重新开放，并消除伊朗所构成的这一不断演变、持续存在的威胁。
1: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本月晚些时候访问华盛顿，并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举行美中领导人峰会，华盛顿与北京正在谨慎寻求外交上的平衡。美国一方面希望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也试图避免因此与中国发生更大范围的对抗。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2: 组来自两院两党的美国议员致函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要求就该部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情况向国会进行一次简报。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
2: 在批准了首款登革热疫苗后，对该场病毒感染的斗争迎来了新的希望。过去五年中，印度报告了超过100万例登革热病例，但实际数字可能远高于此。其中，病情最严重的人需要紧急住院。疫苗可能会在明年上市，但专家表示，如果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让国家最贫困的人群也能使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18岁的尼拉杰住在印度首都边缘的城市贫民区。他说，他最大的经济担忧是医疗开销。近年来，他的邻居们遭受了登革热和疟疾的重创，所以疫苗的出现对他来说是个好消息。
5: 这款疫苗应该对每个人都可用，因为说实话，这里的每个人都需要它，而且每条生命都是宝贵的。它不应该只对有钱人开放，而对穷人却不可及。所以疫苗的可及性应该是平等的。
4: 印度的热带气候使这个国家特别容易受到登革热的影响。登革热是通过被感染的蚊子叮咬传播的，这些蚊子通常在季风雨后积水中繁殖。虽然官员们定期进行熏蒸来驱赶蚊子，也派出团队去消灭蚊子的幼虫，但这种疾病仍然是一个威胁。不过医生说，这款新疫苗可能会改变局面。
6: A good coverage of this vaccine will surely decrease transmission of dengue.
7: 这款疫苗的广泛接种覆盖率肯定会减少登革热的传播，并确保登革热在不久的将来不再成为公共卫生问题。它肯定会降低住院的概率，这才是最重要的。
6: And that's what matters most.
4: 在这个近15亿人口的国家，疫情爆发时，医疗设施经常不堪重负。来自日本武田制药的 Qdenga 疫苗承诺能将住院率降低80%到90%。如果数据准确，医生们表示这款疫苗可能有助于减轻印度医疗系统的压力。但对于那些勉强度日的人来说，付钱买疫苗是不可能的。
8: 我的家庭每个月只赚150美元，家里有5口人，包括我的儿子和他的3个孩子。如果这款疫苗很贵，那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
4: 根据初步估计，这款疫苗明年一旦可用就需要进口，每针的价格可能在35到70美元之间。医生们认为，它的真正影响只有在成为印度国家免疫计划的一部分后才能显现。该计划目前每年覆盖超过2600万新生儿。
7: 如果已经有很多人接种了疫苗，他们就不会通过蚊子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
4: 同款登革热疫苗已经被纳入巴西的国家项目中。专家表示，由于气候相似且城市人口密集，这款疫苗有望成为印度应对这种由蚊子传播的病毒的重要工具。美国之音伊山加尔格，新德里报道。

在美中领导人预计本月举行峰会之际，中国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再次成为了国际的焦点。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上星期表示，20国集团与会成员中，除了中国以外，其余19方均认同有必要应对不可持续的廉价出口以及那造成的全球经济失衡。长期以来，外界争论的焦点往往是中国生产的太多以及过剩产能对全球贸易的冲击。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和政策观察人士开始追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中国家庭为什么买得太少？近期的一系列分析认为，中国内需长期疲弱与劳动者所得占经济产出的比例偏低，社会保障不足以及民众对未来政策和经济前景缺乏安全感密切相关。换言之，中国的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可能是同一经济结构的一体两面。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在今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对中国近年来的经济模式提出了分析。他指出，中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主要原因之一是工人工资水平长期被压低。黄亚生在文章中援引数据说，中国制造业产出总值当中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比例，从1992年的 6.3% 降到了2010年的 1.8%， 到了2024年才回升至大约 3.3%， 大约相当于2002年的水平。他同时援引了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指出中国劳动者收入占制造业产出的比例远低于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印度和巴西等经济体。黄亚生认为，这一比例长期偏低，并非源于人口老龄化或产业自动化，而是与中国现行经济体制以及那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密切相关。黄亚生指出，中国劳动者获得的工资低于其创造的产出，但这部分的差额并没有消失，而是流向了政府、国有部门以及其他的企业，使其能够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基础设施、工业产能以及政府优先发展的项目。这种资源配置模式一方面帮助中国建立了庞大的制造业体系，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另外一方面也压缩了家庭部门可用于消费的收入，导致国内的需求不足。当国内市场无法吸收不断扩大的工业产出时，企业便会更加依赖出口，从而加剧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迈克尔·弗罗曼，这些分析人士近期也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持续上升，但是大多数的民众却缺乏购买本国产品的能力。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来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原子能机构9月7日说，它无法核实伊朗核材料和设施的状况，因为德黑兰方面没有提供信息和准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特使举行会谈后，强调了继续推进外交的必要性。美国、韩国与日本9月7日启动2026年度的自由之刃三边军事演习。
1: NASA has officially invited Israel to join us in the Moon Base program. Make no mistake, we're going back to the moon.And we want India by our side.
0: 美国驻印度大使戈奥尔表示，华盛顿希望新德里能与美方携手出现在月球表面。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星期一表示，它无法核实伊朗核材料和设施的状况，因为德黑兰方面没有提供信息和准入。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敦促伊朗进行严肃对话，寻求外交解决与合作。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同时正推动将伊朗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以采取包括制裁在内的可能的行动。格罗西星期一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机构董事会会议上讲话后表示，在本报告期间，本机构既没有收到有关已申报的核材料或者设施状况的信息，也无法开展现场核查活动。国际原子能机构此前是在六月初发布了对伊朗的季度报告。他在 X 贴文上说，我们缺乏信息，也无法进行核查，这是一个严重的扩散担忧，需要以最紧迫的方式予以纠正。回归外交和谈判势在必行，这是确保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的长期保证的唯一途径。格罗西还对记者说，他敦促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展开对话，表示这一进程将有助于和平而不是战争。他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与我们进行严肃的对话，如果我们能够开始获得准入，解决他们的安全和保密问题，我相信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将产生非常非常积极的影响，让其他人认为我们有进程可循。该机构上一次接触伊朗浓缩铀库存是在2025年6月12号，也就是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前一天。伊朗核设施随后在6月22号发动午夜之锤行动中遭到美国 B-2 轰炸机的打击。特朗普总统称，这次行动彻底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使其核计划受挫。特朗普表示，他的政府的主要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表示，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一项将此事提交联合国的决议，伊朗将采取对等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与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举行会谈后，强调了继续推进外交的必要性。来听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与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举行会谈后，强调了继续推进外交的必要性。
1: 泽连斯基形容星期天的会谈是实质性的，并说他们讨论了乌克兰的防空需求、技术合作，以及乌克兰在即将到来的冬季需要什么。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天抵达基辅，此前他们星期六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白宫正努力寻求结束这场始于2022年初的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冲突。维特科夫星期天说，我们寻求外交解决这场冲突，不是用武力解决这场冲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一说，俄罗斯不排除普京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星期六会谈后通话，或者恢复三边谈判的可能性。战斗星期一仍在继续。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军队袭击了俄罗斯在波尔姆和达达斯坦的石油设施，并袭击了库尔斯克的一个无人机设施。俄罗斯比尔姆市官员说，乌克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比尔哥罗德地区当局报告说，有一人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身亡。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说，其部队连夜拦截了306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星期一说，他们击落了俄罗斯军队连夜发射的92架无人机中的71架。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美国、韩国与日本星期一启动2026年度自由之刃三边军事演习。美军表示，这次演习是防御性质，目的在于改善三国之间的协调、信息分享与联合战备。来听报道。
2: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说，美国、韩国与日本星期一在日本横田空军基地举行的开幕式上，宣布启动三国间的这次首要三边多领域军演，演习将在星期五结束。驻日美军司令斯蒂芬·乔斯特空军中将在开幕式上说，此次演习传达的信息简单明了，大韩民国、日本和美国基于共同利益而站在一起，随时准备维护我们80多年来共同建立并捍卫的和平与安全。日本统合幕僚监部运用部长石卷义康海将说，此次演习的目标有两个方面。首先，自由之刃26演习旨在提升日本、大韩民国、美国之间的互操作性，包括在跨域作战方面。第二，此次演习彰显我们三国对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坚定承诺。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演习训练部长金志勋少将表示，通过此次演习，我们寻求加深我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并希望这将成为一次珍贵的机会，进一步发展我们的三边安全合作水平。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说，演习将在国际水域、韩国空域以及日本的军事设施和指挥所进行，这是三国举行的第四次年度自由之盾演习。朝鲜指责美日韩举行这次三边演习是再次挑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声明说，这次演习是防御性质的，旨在改善三国间的协调、信息分享和联合作战。上个月，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达命令后，美国与韩国的已知自由护盾年度联合演习缩减规模并提前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驻印度大使戈奥尔9月7日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出席一项航天项目活动时表示，华盛顿希望新德里能与美方携手出现在月球表面。戈奥尔目前正在参加由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联合主办的第九届班加罗尔航天博览会。他指出，美印伙伴关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合作，迈向了共同创造的新阶段。印度已经宣布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本国的空间站，并与其他国家合作将宇航员送上月球。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3: NASA has officially invited Israel to join us.
4: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已正式邀请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加入我们的月球基地计划。毫无疑问，我们将重返月球。我们希望印度能与我们并肩站在月球表面。几周前，就在班加罗尔举行的第九届美印民用太空联合工作组会议上，我们见证了深刻的变革。这些讨论确认，我们的伙伴关系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合作，而是迈向了共同创造的新阶段。我们不再只是共享数据，而是共同设计仪器，共同资助初创企业，并携手书写人类探索未来的篇章。
3: India is a proud signatory。
0: 委内瑞拉正在经历政治和经济变革，其中石油产业尤其受到关注。美国和委内瑞拉领导人承诺，这些变化将带来巨大利益，但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对这些变化能否缓解他们面临的困境表示怀疑。委内瑞拉政府和能源企业已经签署协议，开发新的油田。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表示，美国可以用美国原油交换委内瑞拉重质原油，以帮助补充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委内瑞拉今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年初，美国采取行动逮捕长期执政的尼古拉斯·马杜罗，将他带往纽约，面对涉毒恐怖主义指控，马杜罗否认这些指控。几周后，委内瑞拉立法机构批准了全面改革措施，以促进私人资本投资该国石油产业。随后，美国方面达成一项协议，获得北美蓝色能源伙伴公司35%的股权。该公司拥有开发委内瑞拉17座油田的100年租约，这些油田的石油储量为650亿桶。美国将保证获得这些油田产量的20%，如有意愿，还可优先购买其余部分。今年9月，来自美国和意大利的私营企业承诺投资委内瑞拉的石油和电力项目。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表示，未来5年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存在数十年的敌对关系，印度一场由年轻人发起的运动却意外地在邻国巴基斯坦获得关注。一些巴基斯坦年轻人表示，他们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和自己一样对失业和缺乏机会的挫败感。这场运动最终导致印度教育部长辞职。来听报道。
5: 雅希尔·马利克是一名巴基斯坦学生，目前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但最近印度政坛的动向吸引了他的关注。马利克一直关注印度蟑螂人民党的抗议活动，这场运动的大规模青年示威导致印度教育部长辞职。他说，这场运动所提出的教育改革和增加机会等诉求得到了巴基斯坦年轻人的共鸣。
6: 教育机构的费用太高，实验室设备不完善，教室数量也不够，而且无论学生攻读哪个专业，相关设施都远远不够用。
5: 马利克是数百万面临就业和发展机会压力的巴基斯坦年轻人之一。在巴基斯坦，失业率、教育成本和生活开支不断上升，而进入专业院校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对马利克来说，印度的这场运动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启示：年轻人可以组织起来，通过发声推动改变。
6: 我认为学生们正在经历许多学习与领悟，他们意识到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不一定需要政治权威或政党的纲领，他们可以以个人和独立的身份，自己成为发声的平台，就自己关心的议题畅所欲言。
5: 一些巴基斯坦年轻人表示，他们也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自己的困境。这种声援在网络上同样可见，人们在网络分享该运动的相关内容，并发布呼吁开放印巴边境的网络梗图。专家表示，考虑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和军事对立，这种反应尤其引人关注。几十年来，两国一直主要以竞争和互不信任的视角看待彼此，双方曾因边境争议多次爆发战争，而就在一年前，两国还发生过军事冲突。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些传统的分歧或许已经没有那么重要。
7: 巴基斯坦年轻人有很多不满，尤其是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这种情况下，主要政党组织的各种集会以及公众活动受到限制，年轻人参与这些活动的空间有限，社交媒体也受到限制， 有更多的努力在控制社交媒体，压制年轻人的声音。
5: 在巴基斯坦，年轻人同样身处一个受到更多限制的政治环境，包括公众集会受到限制，以及社交媒体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管和审查。分析人士表示，正是这种限制性环境塑造了巴基斯坦青年对印度蟑螂运动的反应方式。
7: 显然，发生在邻国的事情会产生影响。考虑到印度是一个完善的民主国家，拥有79年的连续民主历史，而且尽管印度的经济正在增长，但尽管如此，像 CJP 这样的组织却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突然冒了出来。
5: 这种网络上的声援是否会发展成更大规模的运动，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就目前而言，印度的抗议活动给巴基斯坦

0: 坦的年轻人带来了一丝希望。美国之音记者希拉穆斯塔法伊斯兰堡报道。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一组来自两院两党的美国议员致函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要求就该部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情况向国会进行一次简报。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9月3号向国土安全部部长马克·韦恩·马林发出了这封信函。2021年12月，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一致通过了防止强迫
2: 美国计划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之际，作为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和石油主要买家，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否会被纳入美国未来制裁范围日益受到关注。有共和党人表态支持将中国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未来制裁的重点目标，也有议员主张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表示，美国计划推出新的银行制裁措施，作为其上周宣布的对伊朗金融施压行动的一部分，并威胁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政权。上星期，贝森特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警告继续与伊朗进行特定交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施压第三国，促使其停止与伊朗开展石油、能源及其他商业交易，以切断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进一步收紧对德黑兰的经济压力。贝森特星期二透露，美国可能最早在本星期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他同时表示，在伊朗问题上，希望中国能够配合美国采取相关行动。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之一，如果美国试图切断伊朗的主要资金来源，就很难完全绕开中国。随着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问题的关注持续升高，要求扩大对伊朗及其相关金融网络制裁的呼声也在增加，其中包括针对为德黑兰提供资金支持的外国金融机构采取措施。近期，国会也出现直接将中国主要银行纳入制裁范围的呼声。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里奇·麦考密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向伊朗提供无人机生产零部件、购买伊朗石油等行为值得受到制裁。
4: Absolutely.
5: 绝对支持，任何支持伊朗的人实际上都是在支持一个非正义的国家，一个基本上扰乱了整个中东局势，实际上也打乱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国家。我们将在这些新制裁措施中采取强硬态度，我希望这至少能让中国在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支持伊朗的时候三思而行。
0: 华盛顿此前虽警告称，可能对与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但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尚未直接将中国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此次制裁行动的主要目标。美国财政部目前公布的近60个制裁对象中，包括多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美国政府指控这些实体协助伊朗开展石油交易，并参与导弹、核项目及其他相关活动。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与中国之间密切的经济和战略联系日益感到不满。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比尔·基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伊朗的支持是一个重大问题。
6: 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和支持，伊朗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运转。中国提供的是多方面的支持，其中一些我可以谈，因为这些都有公开记录可以查，包括经济支持以及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对此予以否认。
0: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罗尼·杰克逊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美国的行动已经让中国对伊朗的支持更加小心。杰克逊议员说，

0: 我认为中国目前在支持伊朗的问题上持谨慎态度。如果中国彻底停止对伊朗的支持，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加快事态发展，让海峡重新开放，并消除伊朗所构成的这一不断演变、持续存在的威胁。
1: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本月晚些时候访问华盛顿，并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举行美中领导人峰会，华盛顿与北京正在谨慎寻求外交上的平衡。美国一方面希望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也试图避免因此与中国发生更大范围的对抗。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2: 组来自两院两党的美国议员致函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要求就该部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情况向国会进行一次简报。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
2: 在批准了首款登革热疫苗后，对该场病毒感染的斗争迎来了新的希望。过去五年中，印度报告了超过100万例登革热病例，但实际数字可能远高于此。其中，病情最严重的人需要紧急住院。疫苗可能会在明年上市，但专家表示，如果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让国家最贫困的人群也能使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4: 18岁的尼拉杰住在印度首都边缘的城市贫民区。他说，他最大的经济担忧是医疗开销。近年来，他的邻居们遭受了登革热和疟疾的重创，所以疫苗的出现对他来说是个好消息。
5: 这款疫苗应该对每个人都可用，因为说实话，这里的每个人都需要它，而且每条生命都是宝贵的。它不应该只对有钱人开放，而对穷人却不可及。所以疫苗的可及性应该是平等的。
4: 印度的热带气候使这个国家特别容易受到登革热的影响。登革热是通过被感染的蚊子叮咬传播的，这些蚊子通常在季风雨后积水中繁殖。虽然官员们定期进行熏蒸来驱赶蚊子，也派出团队去消灭蚊子的幼虫，但这种疾病仍然是一个威胁。不过医生说，这款新疫苗可能会改变局面。
6: A good coverage of this vaccine will surely decrease transmission of dengue.
7: 这款疫苗的广泛接种覆盖率肯定会减少登革热的传播，并确保登革热在不久的将来不再成为公共卫生问题。它肯定会降低住院的概率，这才是最重要的。
6: And that's what matters most.
4: 在这个近15亿人口的国家，疫情爆发时，医疗设施经常不堪重负。来自日本武田制药的 Qdenga 疫苗承诺能将住院率降低80%到90%。如果数据准确，医生们表示这款疫苗可能有助于减轻印度医疗系统的压力。但对于那些勉强度日的人来说，付钱买疫苗是不可能的。
8: 我的家庭每个月只赚150美元，家里有5口人，包括我的儿子和他的3个孩子。如果这款疫苗很贵，那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
4: 根据初步估计，这款疫苗明年一旦可用就需要进口，每针的价格可能在35到70美元之间。医生们认为，它的真正影响只有在成为印度国家免疫计划的一部分后才能显现。该计划目前每年覆盖超过2600万新生儿。
7: 如果已经有很多人接种了疫苗，他们就不会通过蚊子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
4: 同款登革热疫苗已经被纳入巴西的国家项目中。专家表示，由于气候相似且城市人口密集，这款疫苗有望成为印度应对这种由蚊子传播的病毒的重要工具。美国之音伊山加尔格，新德里报道。

在美中领导人预计本月举行峰会之际，中国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再次成为了国际的焦点。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上星期表示，20国集团与会成员中，除了中国以外，其余19方均认同有必要应对不可持续的廉价出口以及那造成的全球经济失衡。长期以来，外界争论的焦点往往是中国生产的太多以及过剩产能对全球贸易的冲击。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和政策观察人士开始追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中国家庭为什么买得太少？近期的一系列分析认为，中国内需长期疲弱与劳动者所得占经济产出的比例偏低，社会保障不足以及民众对未来政策和经济前景缺乏安全感密切相关。换言之，中国的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可能是同一经济结构的一体两面。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在今年六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对中国近年来的经济模式提出了分析。他指出，中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主要原因之一是工人工资水平长期被压低。黄亚生在文章中援引数据说，中国制造业产出总值当中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比例，从1992年的 6.3% 降到了2010年的 1.8%， 到了2024年才回升至大约 3.3%， 大约相当于2002年的水平。他同时援引了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指出中国劳动者收入占制造业产出的比例远低于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印度和巴西等经济体。黄亚生认为，这一比例长期偏低，并非源于人口老龄化或产业自动化，而是与中国现行经济体制以及那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密切相关。黄亚生指出，中国劳动者获得的工资低于其创造的产出，但这部分的差额并没有消失，而是流向了政府、国有部门以及其他的企业，使其能够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基础设施、工业产能以及政府优先发展的项目。这种资源配置模式一方面帮助中国建立了庞大的制造业体系，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另外一方面也压缩了家庭部门可用于消费的收入，导致国内的需求不足。当国内市场无法吸收不断扩大的工业产出时，企业便会更加依赖出口，从而加剧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迈克尔·弗罗曼，这些分析人士近期也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持续上升，但是大多数的民众却缺乏购买本国产品的能力。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来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原子能机构9月7日说，它无法核实伊朗核材料和设施的状况。

0: 况，因为德黑兰方面没有提供信息和准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特使举行会谈后，强调了继续推进外交的必要性。美国、韩国与日本9月7日启动2026年度的自由之刃三边军事演习。
1: NASA has officially invited Israel to join us in the Moon Base program. Make no mistake, we're going back to the moon.And we want India by our side.
0: 美国驻印度大使戈奥尔表示，华盛顿希望新德里能与美方携手出现在月球表面。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星期一表示，它无法核实伊朗核材料和设施的状况，因为德黑兰方面没有提供信息和准入。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敦促伊朗进行严肃对话，寻求外交解决与合作。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同时正推动将伊朗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以采取包括制裁在内的可能的行动。格罗西星期一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机构董事会会议上讲话后表示，在本报告期间，本机构既没有收到有关已申报的核材料或者设施状况的信息，也无法开展现场核查活动。国际原子能机构此前是在六月初发布了对伊朗的季度报告。他在 X 贴文上说，我们缺乏信息，也无法进行核查，这是一个严重的扩散担忧，需要以最紧迫的方式予以纠正。回归外交和谈判势在必行，这是确保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的长期保证的唯一途径。格罗西还对记者说，他敦促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展开对话，表示这一进程将有助于和平而不是战争。他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与我们进行严肃的对话，如果我们能够开始获得准入，解决他们的安全和保密问题，我相信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将产生非常非常积极的影响，让其他人认为我们有进程可循。该机构上一次接触伊朗浓缩铀库存是在2025年6月12号，也就是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前一天。伊朗核设施随后在6月22号发动午夜之锤行动中遭到美国 B-2 轰炸机的打击。特朗普总统称，这次行动彻底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使其核计划受挫。特朗普表示，他的政府的主要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表示，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一项将此事提交联合国的决议，伊朗将采取对等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与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举行会谈后，强调了继续推进外交的必要性。来听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与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举行会谈后，强调了继续推进外交的必要性。
1: 泽连斯基形容星期天的会谈是实质性的，并说他们讨论了乌克兰的防空需求、技术合作，以及乌克兰在即将到来的冬季需要什么。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天抵达基辅，此前他们星期六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白宫正努力寻求结束这场始于2022年初的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冲突。维特科夫星期天说，我们寻求外交解决这场冲突，不是用武力解决这场冲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一说，俄罗斯不排除普京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星期六会谈后通话，或者恢复三边谈判的可能性。战斗星期一仍在继续。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军队袭击了俄罗斯在波尔姆和达达斯坦的石油设施，并袭击了库尔斯克的一个无人机设施。俄罗斯比尔姆市官员说，乌克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比尔哥罗德地区当局报告说，有一人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身亡。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说，其部队连夜拦截了306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星期一说，他们击落了俄罗斯军队连夜发射的92架无人机中的71架。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美国、韩国与日本星期一启动2026年度自由之刃三边军事演习。美军表示，这次演习是防御性质，目的在于改善三国之间的协调、信息分享与联合战备。来听报道。
2: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说，美国、韩国与日本星期一在日本横田空军基地举行的开幕式上，宣布启动三国间的这次首要三边多领域军演，演习将在星期五结束。驻日美军司令斯蒂芬·乔斯特空军中将在开幕式上说，此次演习传达的信息简单明了，大韩民国、日本和美国基于共同利益而站在一起，随时准备维护我们80多年来共同建立并捍卫的和平与安全。日本统合幕僚兼部运用部长石卷义康海将说，此次演习的目标有两个方面。首先，自由之刃26演习旨在提升日本、大韩民国、美国之间的互操作性，包括在跨域作战方面。第二，此次演习彰显我们三国对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坚定承诺。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演习训练部长金志勋少将表示，通过此次演习，我们寻求加深我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并希望这将成为一次珍贵的机会，进一步发展我们的三边安全合作水平。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说，演习将在国际水域、韩国空域以及日本的军事设施和指挥所进行，这是三国举行的第四次年度自由之盾演习。朝鲜指责美日韩举行这次三边演习是再次挑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声明说，这次演习是防御性质的，旨在改善三国间的协调、信息分享和联合作战。上个月，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达命令后，美国与韩国的已知自由护盾年度联合演习缩减规模并提前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美国驻印度大使戈奥尔9月7日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出席一项航天项目活动时表示，华盛顿希望新德里能与美方携手出现在月球表面。戈奥尔目前正在参加由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联合主办的第九届班加罗尔航天博览会。他指出，美印伙伴关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合作，迈向了共同创造的新阶段。印度已经宣布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本国的空间站，并与其他国家合作将宇航员送上月球。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3: NASA has officially invited Israel to join us。
4: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已正式邀请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加入我们的月球基地计划。毫无疑问，我们将重返月球。我们希望印度能与我们并肩站在月球表面。几周前，就在班加罗尔举行的第九届美印民用太空联合工作组会议上，我们见证了深刻的变革。这些讨论确认，我们的伙伴关系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合作，而是迈向了共同创造的新阶段。我们不再只是共享数据，而是共同设计仪器，共同资助初创企业，并携手书写人类探索未来的篇章。
3: India is a proud signatory。
0: 委内瑞拉正在经历政治和经济变革，其中石油产业尤其受到关注。

美国和委内瑞拉领导人承诺，这些变化将带来巨大利益，但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对这些变化能否缓解他们面临的困境表示怀疑。委内瑞拉政府和能源企业已经签署协议，开发新的油田。

0: 年初，美国采取行动逮捕长期执政的尼古拉斯·马杜罗，将他带往纽约。面对涉毒恐怖主义指控，马杜罗否认这些指控。几周后，委内瑞拉立法机构批准了全面改革措施，以促进私人资本投资该国石油产业。随后，美国方面达成一项协议，获得北美蓝色能源伙伴公司35%的股权。该公司拥有开发委内瑞拉17座油田的100年租约，这些油田的石油储量为650亿桶。美国将保证获得这些油田产量的20%，如有意愿，还可优先购买其余部分。今年9月，来自美国和意大利的私营企业承诺投资委内瑞拉的石油和电力项目。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表示，未来5年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存在数十年的敌对关系，印度一场由年轻人发起的运动却意外地在邻国巴基斯坦获得关注。一些巴基斯坦年轻人表示，他们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和自己一样对失业和缺乏机会的挫败感。这场运动最终导致印度教育部长辞职。来听报道。
2: 雅希尔·马利克是一名巴基斯坦学生，目前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但最近印度政坛的动向吸引了他的关注。马利克一直关注印度蟑螂人民党的抗议活动，这场运动的大规模青年示威导致印度教育部长辞职。他说，这场运动所提出的教育改革和增加机会等诉求得到了巴基斯坦年轻人的共鸣。
3: 教育机构的费用太高，实验室设备不完善，教室数量也不够，而且无论学生攻读哪个专业，相关设施都远远不够用。
2: 马利克是数百万面临就业和发展机会压力的巴基斯坦年轻人之一。在巴基斯坦，失业率、教育成本和生活开支不断上升，而进入专业院校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对马利克来说，印度的这场运动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启示：年轻人可以组织起来，通过发声推动改变。
3: 我认为学生们正在经历许多学习与领悟，他们意识到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不一定需要政治权威或政党的纲领，他们可以以个人和独立的身份，自己成为发声的平台，就自己关心的议题畅所欲言。
2: 一些巴基斯坦年轻人表示，他们也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自己的困境。这种声援在网络上同样可见，人们在网络分享该运动的相关内容，并发布呼吁开放印巴边境的网络梗图。专家表示，考虑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和军事对立，这种反应尤其引人关注。几十年来，两国一直主要以竞争和互不信任的视角看待彼此，双方曾因边境争议多次爆发战争，而就在一年前，两国还发生过军事冲突。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些传统的分歧或许已经没有那么重要。
4: 巴基斯坦年轻人有很多不满，尤其是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这种情况下，主要政党组织的各种集会以及公众活动受到限制，年轻人参与这些活动的空间有限，社交媒体也受到限制，有更多的努力在控制社交媒体，压制年轻人的声音。
2: 在巴基斯坦，年轻人同样身处一个受到更多限制的政治环境，包括公众集会受到限制，以及社交媒体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管和审查。分析人士表示，正是这种限制性环境，塑造了巴基斯坦青年对印度蟑螂运动的反应方式。
4: 显然，发生在邻国的事情会产生影响。考虑到印度是一个完善的民主国家，拥有79年的连续民主历史，而且尽管印度的经济正在增长，但尽管如此，像 CJP 这样的组织却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突然冒了出来。
2: 这种网络上的声援是否会发展成更大规模的运动，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就目前而言，印度的抗议活动给巴基斯坦的年轻人带来了一丝希望。美国之音记者希拉·穆斯塔法，伊斯兰堡报道。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组来自两院两党的美国议员致函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要求就该部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情况向国会进行一次简报。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9月3号向国土安全部部长马克·韦恩·马林发出了这封信函。2021年12月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一致通过了防止强迫
0: 美国计划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之际，作为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和石油主要买家，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否会被纳入美国未来制裁范围日益受到关注。有共和党人表态支持将中国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未来制裁的重点目标，也有议员主张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表示，美国计划推出新的银行制裁措施，作为其上周宣布的对伊朗金融施压行动的一部分，并威胁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政权。上星期，贝森特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警告继续与伊朗进行特定交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施压第三国，促使其停止与伊朗开展石油、能源及其他商业交易，以切断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进一步收紧对德黑兰的经济压力。贝森特星期二透露，美国可能最早在本星期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他同时表示，在伊朗问题上，希望中国能够配合美国采取相关行动。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之一，如果美国试图切断伊朗的主要资金来源，就很难完全绕开中国。随着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问题的关注持续升高，要求扩大对伊朗及其相关金融网络制裁的呼声也在增加，其中包括针对为德黑兰提供资金支持的外国金融机构采取措施。近期国会也出现直接将中国主要银行纳入制裁范围的呼声。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里奇·麦考密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向伊朗提供无人机生产零部件、购买伊朗石油等行为值得受到制裁。
3: Absolutely. 绝对支持，任何支持伊朗的人实际上都是在支持一个非正义的国家，一个基本上扰乱了整个中东局势，实际上也打乱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国家。我们将在这些新制裁措施中采取强硬态度，我希望这至少能让中国在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支持伊朗的时候三思而行。
2: 华盛顿此前虽警告称，可能对与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但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尚未直接将中国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此次制裁行动的主要目标。美国财政部目前公布的近60个制裁对象中，包括多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美国政府指控这些实体协助伊朗开展石油交易，并参与导弹、核项目及其他相关活动。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与中国之间密切的经济和战略联系日益感到不满。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比尔·基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伊朗的支持是一个重大问题。
4: 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和支持，伊朗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运转。中国提供的是多方面的支持，其中一些我可以谈，因为这些都有公开记录可以查，包括经济支持以及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对此予以否认。
2: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罗尼·杰克逊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美国的行动已经让中国对伊朗的支持更加小心。杰克逊议员说，
5: 我认为中国目前在支持伊朗的问题上持谨慎态度，如果中国彻底停止对伊朗的支持，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加快事态发展，让海峡重新开放，并消除伊朗所构成的这一不断演变持续存在的威胁。
2: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本月晚些时候访问华盛顿，并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举行美中领导人峰会，华盛顿与北京正在谨慎寻求外交上的平衡。美国一方面希望进一步

0: 部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也试图避免因此与中国发生更大范围的对抗。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来自两院两党的美国议员致函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要求就该部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情况向国会进行一次简报。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
1: 在批准了首款登革热疫苗后，对该场病毒感染的斗争迎来了新的希望。过去五年中，印度报告了超过100万例登革热病例，但实际数字可能远高于此。其中，病情最严重的人需要紧急住院。疫苗可能会在明年上市，但专家表示，如果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让国家最贫困的人群也能使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0: 18岁的尼拉杰住在印度首都边缘的城市贫民区。他说，他最大的经济担忧是医疗开销。近年来，他的邻居们遭受了登革热和疟疾的重创，所以疫苗的出现对他来说是个好消息。
3: 这款疫苗应该对每个人都可用，因为说实话，这里的每个人都需要它，而且每条生命都是宝贵的。它不应该只对有钱人开放，而对穷人却不可及。所以疫苗的可及性应该是平等的。
0: 印度的热带气候使这个国家特别容易受到登革热的影响。登革热是通过被感染的蚊子叮咬传播的，这些蚊子通常在季风雨后积水中繁殖。虽然官员们定期进行熏蒸来驱赶蚊子，也派出团队去消灭蚊子的幼虫，但这种疾病仍然是一个威胁。不过医生说，这款新疫苗可能会改变局面。
4: A good coverage of this vaccine will surely decrease transmission of dengue.
5: 这款疫苗的广泛接种覆盖率肯定会减少登革热的传播，并确保登革热在不久的将来不再成为公共卫生问题。它肯定会降低住院的概率，这才是最重要的。
4: And that's what matters most.
0: 在这个近15亿人口的国家，疫情爆发时，医疗设施经常不堪重负。来自日本武田制药的 Qdenga 疫苗承诺能将住院率降低80%到90%。如果数据准确，医生们表示这款疫苗可能有助于减轻印度医疗系统的压力。但对于那些勉强度日的人来说，付钱买疫苗是不可能的。
6: 我的家庭每个月只赚150美元，家里有5口人，包括我的儿子和他的3个孩子。如果这款疫苗很贵，那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
0: 根据初步估计，这款疫苗明年一旦可用就需要进口，每针的价格可能在35到70美元之间。医生们认为，它的真正影响只有在成为印度国家免疫计划的一部分后才能显现。该计划目前每年覆盖超过2600万新生儿。
5: 如果已经有很多人接种了疫苗，他们就不会通过蚊子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
0: 同款登革热疫苗已经被纳入巴西的国家项目中。专家表示，由于气候相似且城市人口密集，这款疫苗有望成为印度应对这种由蚊子传播的病毒的重要工具。美国之音伊山加尔格，新德里报道。

在美中领导人预计本月举行峰会之际，中国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再次成为了国际的焦点。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上星期表示，20国集团与会成员中，除了中国以外，其余19方均认同有必要应对不可持续的廉价出口以及那造成的

全球经济失衡。长期以来，外界争论的焦点往往是中国生产的太多，以及过剩产能对全球贸易的冲击。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和政策观察人士开始追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中国家庭为什么买得太少？近期的一系列分析认为，中国内需长期疲弱与劳动者所得占经济产出的比例偏低，社会保障不足以及民众对未来政策和经济前景缺乏安全感密切相关。换言之，中国的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可能是同一经济结构的一体两面。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在今年六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对中国近年来的经济模式提出了分析。他指出，中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主要原因之一是工人工资水平长期被压低。黄亚生在文章中援引数据说，中国制造业产出总值当中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比例，从1992年的 6.3% 降到了2010年的 1.8%， 到了2024年才回升至大约 3.3%， 大约相当于2002年的水平。他同时援引了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指出中国劳动者收入占制造业产出的比例远低于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印度和巴西等经济体。黄亚生认为，这一比例长期偏低，并非源于人口老龄化或产业自动化，而是与中国现行经济体制以及那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密切相关。黄亚生指出，中国劳动者获得的工资低于其创造的产出，但这部分的差额并没有消失，而是流向了政府、国有部门以及其他的企业，使其能够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基础设施、工业产能以及政府优先发展的项目。这种资源配置模式一方面帮助中国建立了庞大的制造业体系，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另外一方面也压缩了家庭部门可用于消费的收入，导致国内的需求不足。当国内市场无法吸收不断扩大的工业产出时，企业便会更加依赖出口，从而加剧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迈克尔·弗罗曼，这些分析人士近期也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持续上升，但是大多数的民众却缺乏购买本国产品的能力。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来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原子能机构9月7日说，它无法核实伊朗核材料和设施的状况，因为德黑兰方面没有提供信息和准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美国特使举行会谈后，强调了继续推进外交的必要性。美国、韩国与日本9月7日启动2026年度的自由之刃三边军事演习。
1: NASA has officially invited Israel to join us in the Moon Base program. Make no mistake, we're going back to the moon, and we want India by our side.
0: 美国驻印度大。

0: 大使戈奥尔表示，华盛顿希望新德里能与美方携手出现在月球表面。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国际原子能机构星期一表示，它无法核实伊朗核材料和设施的状况，因为德黑兰方面没有提供信息和准入。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敦促伊朗进行严肃对话，寻求外交解决与合作。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同时正推动将伊朗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以采取包括制裁在内的可能的行动。格罗西星期一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机构董事会会议上讲话后表示，在本报告期间，本机构既没有收到有关已申报的核材料或者设施状况的信息，也无法开展现场核查活动。国际原子能机构此前是在六月初发布了对伊朗的季度报告。他在 X 贴文上说，我们缺乏信息，也无法进行核查。这是一个严重的扩散担忧，需要以最紧迫的方式予以纠正。回归外交和谈判势在必行，这是确保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的长期保证的唯一途径。格罗西还对记者说，他敦促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展开对话，表示这一进程将有助于和平而不是战争。他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与我们进行严肃的对话，如果我们能够开始获得准入，解决他们的安全和保密问题，我相信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将产生非常非常积极的影响，让其他人认为我们有进程可循。该机构上一次接触伊朗浓缩铀库存是在2025年6月12号，也就是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袭击的前一天。伊朗核设施随后在6月22号发动午夜之锤行动中遭到美国 B-2 轰炸机的打击。特朗普总统称，这次行动彻底摧毁了伊朗的核设施，使其核计划受挫。特朗普表示，他的政府的主要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伊斯梅尔·巴盖伊星期一表示，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一项将此事提交联合国的决议，伊朗将采取对等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与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举行会谈后，强调了继续推进外交的必要性。来听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与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举行会谈后，强调了继续推进外交的必要性。
1: 泽连斯基形容星期天的会谈是实质性的，并说他们讨论了乌克兰的防空需求、技术合作，以及乌克兰在即将到来的冬季需要什么。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星期天抵达基辅，此前他们星期六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白宫正努力寻求结束这场始于2022年初的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冲突。维特科夫星期天说，我们寻求外交解决这场冲突，不是用武力解决这场冲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星期一说，俄罗斯不排除普京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星期六会谈后通话，或者恢复三边谈判的可能性。战斗星期一仍在继续。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军队袭击了俄罗斯在博尔姆和达达斯坦的石油设施，并袭击了库尔斯克的一个无人机设施。俄罗斯

0: 比尔姆市官员说，乌克兰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比尔哥罗德地区当局报告说，有一人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身亡。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说，其部队连夜拦截了306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星期一说，他们击落了俄罗斯军队连夜发射的92架无人机中的71架。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许湘云。美国、韩国与日本星期一启动2026年度自由之刃三边军事演习。美军表示，这次演习是防御性质，目的在于改善三国之间的协调、信息分享与联合战备。来听报道。
2: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说，美国、韩国与日本星期一在日本横田空军基地举行的开幕式上，宣布启动三国间的这次首要三边多领域军演，演习将在星期五结束。驻日美军司令斯蒂芬·乔斯特空军中将在开幕式上说，此次演习传达的信息简单明了，大韩民国、日本和美国基于共同利益而站在一起，随时准备维护我们80多年来共同建立并捍卫的和平与安全。日本统合幕僚兼部运用部长石卷义康海将说，此次演习的目标有两个方面。首先，自由之刃26演习旨在提升日本、大韩民国、美国之间的互操作性，包括在跨域作战方面。第二，此次演习彰显我们三国对维护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坚定承诺。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演习训练部长金志勋少将表示，通过此次演习，我们寻求加深我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并希望这将成为一次珍贵的机会，进一步发展我们的三边安全合作水平。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说，演习将在国际水域、韩国空域以及日本的军事设施和指挥所进行，这是三国举行的第四次年度自由之盾演习。朝鲜指责美日韩举行这次三边演习是再次挑衅。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声明说，这次演习是防御性质的，旨在改善三国间的协调、信息分享和联合作战。上个月，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下达命令后，美国与韩国的已知自由护盾年度联合演习缩减规模并提前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驻印度大使戈奥尔9月7日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出席一项航天项目活动时表示，华盛顿希望新德里能与美方携手出现在月球表面。戈奥尔目前正在参加由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联合主办的第九届班加罗尔航天博览会。他指出，美印伙伴关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合作，迈向了共同创造的新阶段。印度已经宣布计划在2035年前建立本国的空间站，并与其他国家合作将宇航员送上月球。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3: NASA has officially invited Israel to join us.
4: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已正式邀请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加入我们的月球基地计划。毫无疑问，我们将重返月球。我们希望印度能与我们并肩站在月球表面。几周前，就在班加罗尔举行的第九届美印民用太空联合工作组会议上，我们见证了深刻的变革。这些讨论确认，我们的伙伴关系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合作，而是迈向了共同创造的新阶段。我们不再只是共享数据，而是共同设计仪器、共同资助初创企业，并携手书写人类探索未来的篇章。
1: 委内瑞拉正在经历政治和经济变革，其中石油产业尤其受到关注。美国和委内瑞拉领导人承诺，这些变化将带来巨大利益，但一些委内瑞拉民众对这些变化能否缓解他们面临的困境表示怀疑。委内瑞拉政府和能源企业已经签署协议，开发新的油田。美国能源部长克里斯·赖特表示，美国可以用美国原油交换委内瑞拉重质原油，以帮助补充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委内瑞拉今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年初，美国采取行动逮捕长期执政的尼古拉斯·马杜罗，将他带往纽约，面对涉毒恐怖主义指控，马杜罗否认这些指控。几周后，委内瑞拉立法机构批准了全面改革措施，以促进私人资本投资该国石油产业。随后，美国方面达成一项协议，获得北美蓝色能源伙伴公司35%的股权。该公司拥有开发委内瑞拉17座油田的100年租约，这些油田的石油储量为650亿桶。美国将保证获得这些油田产量的20%，如有意愿，还可优先购买其余部分。今年9月，来自美国和意大利的私营企业承诺投资委内瑞拉的石油和电力项目。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表示，未来5年
5: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存在数十年的敌对关系，印度一场由年轻人发起的运动却意外地在邻国巴基斯坦获得关注。一些巴基斯坦年轻人表示，他们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和自己一样对失业和缺乏机会的挫败感。这场运动最终导致印度教育部长辞职。来听报道。
6: 雅希尔·马利克是一名巴基斯坦学生，目前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但最近印度政坛的动向吸引了他的关注。马利克一直关注印度蟑螂人民党的抗议活动，这场运动的大规模青年示威导致印度教育部长辞职。他说，这场运动所提出的教育改革和增加机会等诉求得到了巴基斯坦年轻人的共鸣。
7: 教育机构的费用太高，实验室设备不完善，教室数量也不够，而且无论学生攻读哪个专业，相关设施都远远不够用。
6: 马利克是数百万面临就业和发展机会压力的巴基斯坦年轻人之一。在巴基斯坦，失业率、教育成本和生活开支不断上升，而进入专业院校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对马利克来说，印度的这场运动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启示：年轻人可以组织起来，通过发声推动改变。
7: 我认为学生们正在经历许多学习与领悟，他们意识到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不一定需要政治权威或政党的纲领，他们可以以个人和独立的身份自己成为发声的平台，就自己关心的议题畅所欲言。
6: 一些巴基斯坦年轻人表示，他们也在这场运动中看到了自己的困境。这种声援在网络上同样可见，人们在网络分享该运动的相关内容，并发布呼吁开放印巴边境的网络梗图。专家表示，考虑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和军事对立，这种反应尤其引人关注。几十年来，两国一直主要以竞争和互不信任的视角看待彼此，双方曾因边境争议多次爆发战争，而就在一年前，两国还发生过军事冲突。但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些传统的分歧或许已经没有那么重要。
8: 巴基斯坦年轻人有很多不满，尤其是在我们目前所处的这种情况下，主要政党组织的各种集会以及公众活动受到限制，年轻人参与这些活动的空间有限，社交媒体也受到限制，有更多的努力在控制社交媒体，压制年轻人的声音。
6: 在巴基斯坦，年轻人同样身处一个受到更多限制的政治环境，包括公众集会受到限制，以及社交媒体受到越来越多的监管和审查。分析人士表示，正是这种限制性环境，塑造了巴基斯坦青年对印度蟑螂运动的反应方式。
8: 显然，发生在邻国的事情会产生影响。考虑到印度是一个完善的民主国家，拥有79年的连续民主历史，而且尽管印度的经济正在增长，但尽管如此，像 CJP 这样的组织却在短短几个星期之内突然冒了出来。
6: 这种网络上的声援是否会发展成更大规模的运动，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就目前而言，印度的抗议活动给巴基斯坦的年轻人带来了一丝希望。美国之音记者希拉·穆斯塔法，伊斯兰堡报道。
9: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 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一组来自两院两党的美国议员致函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要求就该部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情况向国会进行一次简报。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9月3号向国土安全部部长马克·韦恩·马林发出了这封信函。2021年12月，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一致通过了防止强迫
0: 美国计划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之际，作为伊朗的重要贸易伙伴和石油主要买家，中国的金融机构是否会被纳入美国未来制裁范围，日益受到关注。有共和党人表态支持将中国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未来制裁的重点目标，也有议员主张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星期二表示，美国计划推出新的银行制裁措施，作为其上周宣布的对伊朗金融施压行动的一部分，并威胁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政权。上星期，贝森特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孤立行动，警告继续与伊朗进行特定交易的外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施压第三国，促使其停止与伊朗开展石油、能源及其他商业交易，以切断伊朗政权的重要收入来源，进一步收紧对德黑兰的经济压力。贝森特星期二透露，美国可能最早在本星期宣布对一家银行实施制裁。他同时表示，在伊朗问题上，希望中国能够配合美国采取相关行动。中国是伊朗最重要的经济命脉之一，如果美国试图切断伊朗的主要资金来源，就很难完全绕开中国。随着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问题的关注持续升高，要求扩大对伊朗及其相关金融网络制裁的呼声也在增加，其中包括针对为德黑兰提供资金支持的外国金融机构采取措施。近期，国会也出现直接将中国主要银行纳入制裁范围的呼声。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里奇·麦考密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向伊朗提供无人机生产零部件、购买伊朗石油等行为值得受到制裁。
3: 绝对支持，任何支持伊朗的人实际上都是在支持一个非正义的国家，一个基本上扰乱了整个中东局势，实际上也打乱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国家。我们将在这些新制裁措施中采取强硬态度，我希望这至少能让中国在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支持伊朗的时候三思而行。
2: 华盛顿此前虽警告称，可能对与伊朗开展业务的外国金融机构实施二级制裁，但截至目前，美国政府尚未直接将中国主要大型银行列为此次制裁行动的主要目标。美国财政部目前公布的近60个制裁对象中，包括多家位于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企业。美国政府指控这些实体协助伊朗开展石油交易，并参与导弹、核项目及其他相关活动。国会两党议员对伊朗与中国之间密切的经济和战略联系日益感到不满。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比尔·基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伊朗的支持是一个重大问题。
4: 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和支持，伊朗不可能像现在这样运转。中国提供的是多方面的支持，其中一些我可以谈，因为这些都有公开记录可以查，包括经济支持以及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支持，尽管中国对此予以否认。
2: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罗尼·杰克逊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美国的行动已经让中国对伊朗的支持更加小心。杰克逊议员说，
5: 我认为中国目前在支持伊朗的问题上持谨慎态度，如果中国彻底停止对伊朗的支持，我认为这将有助于加快事态发展，让海峡重新开放，并消除伊朗所构成的这一不断演变持续存在的威胁。
2: 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本月晚些时候访问华盛顿，并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举行美中领导人峰会，华盛顿与北京正在谨慎寻求外交上的平衡。美国一方面希望进一步

0: 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另一方面也试图避免因此与中国发生更大范围的对抗。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华盛顿报道。
1: 组来自两院两党的美国议员致函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要求就该部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情况向国会进行一次简报。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
1: 在批准了首款登革热疫苗后，对该场病毒感染的斗争迎来了新的希望。过去五年中，印度报告了超过100万例登革热病例，但实际数字可能远高于此。其中，病情最严重的人需要紧急住院。疫苗可能会在明年上市，但专家表示，如果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让国家最贫困的人群也能使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18岁的尼拉杰住在印度首都边缘的城市贫民区。他说，他最大的经济担忧是医疗开销。近年来，他的邻居们遭受了登革热和疟疾的重创，所以疫苗的出现对他来说是个好消息。
4: 这款疫苗应该对每个人都可用，因为说实话，这里的每个人都需要它，而且每条生命都是宝贵的。它不应该只对有钱人开放，而对穷人却不可及。所以，疫苗的可及性应该是平等的。
3: 印度的热带气候使这个国家特别容易受到登革热的影响。登革热是通过被感染的蚊子叮咬传播的，这些蚊子通常在季风雨后积水中繁殖。虽然官员们定期进行熏蒸来驱赶蚊子，也派出团队去消灭蚊子的幼虫，但这种疾病仍然是一个威胁。不过医生说，这款新疫苗可能会改变局面。
5: A good coverage of this vaccine will surely decrease transmission of dengue.
6: 这款疫苗的广泛接种覆盖率肯定会减少登革热的传播，并确保登革热在不久的将来不再成为公共卫生问题。它肯定会降低住院的概率，这才是最重要的。
5: And that's what matters most.
3: 在这个近15亿人口的国家，疫情爆发时，医疗设施经常不堪重负。来自日本武田制药的 Qdenga 疫苗承诺能将住院率降低80%到90%。如果数据准确，医生们表示这款疫苗可能有助于减轻印度医疗系统的压力。但对于那些勉强度日的人来说，付钱买疫苗是不可能的。
7: 我的家庭每个月只赚150美元，家里有5口人，包括我的儿子和他的3个孩子。如果这款疫苗很贵，那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
3: 根据初步估计，这款疫苗明年一旦可用就需要进口，每针的价格可能在35到70美元之间。医生们认为，它的真正影响只有在成为印度国家免疫计划的一部分后才能显现。该计划目前每年覆盖超过2600万新生儿。
6: 如果已经有很多人接种了疫苗，他们就不会通过蚊子将病毒传播给其他人。
3: 同款登革热疫苗已经被纳入巴西的国家项目中。专家表示，由于气候相似且城市人口密集，这款疫苗有望成为印度应对这种由蚊子传播的病毒的重要工具。美国之音伊山加尔格，新德里报道。

在美中领导人预计本月举行峰会之际，中国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再次成为了国际的焦点。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上星期表示，20国集团与会成员中，除了中国以外，其余19方均认同有必要应对不可持续的廉价出口以及那造成的

全球经济失衡。长期以来，外界争论的焦点往往是中国生产的太多，以及过剩产能对全球贸易的冲击。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和政策观察人士开始追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中国家庭为什么买得太少？近期的一系列分析认为，中国内需长期疲弱与劳动者所得占经济产出的比例偏低，社会保障不足以及民众对未来政策和经济前景缺乏安全感密切相关。换言之，中国的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可能是同一经济结构的一体两面。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在今年六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对中国近年来的经济模式提出了分析。他指出，中国制造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主要原因之一是工人工资水平长期被压低。黄亚生在文章中援引数据说，中国制造业产出总值当中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比例，从1992年的 6.3% 降到了2010年的 1.8%， 到了2024年才回升至大约 3.3%， 大约相当于2002年的水平。他同时援引了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指出中国劳动者收入占制造业产出的比例远低于美国、日本、韩国、台湾、印度和巴西等经济体。黄亚生认为，这一比例长期偏低，并非源于人口老龄化或产业自动化，而是与中国现行经济体制以及那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密切相关。黄亚生指出，中国劳动者获得的工资低于其创造的产出，但这部分的差额并没有消失，而是流向了政府、国有部门以及其他的企业，使其能够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基础设施、工业产能以及政府优先发展的项目。这种资源配置模式一方面帮助中国建立了庞大的制造业体系，降低出口产品的价格，另外一方面也压缩了家庭部门可用于消费的收入，导致国内的需求不足。当国内市场无法吸收不断扩大的工业产出时，企业便会更加依赖出口，从而加剧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迈克尔·弗罗曼，这些分析人士近期也在《外交事务》杂志撰文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持续上升，但是大多数的民众却缺乏购买本国产品的能力。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来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湘云，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看9月9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出席9/11的钢梁纵横美国纪念活动，并且表扬事件当中丧生的义务消防员。特朗普总统即将迎接中国领导人来访，专家如何看待特朗普总统的谈判技巧？曾经推动23条国安法的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8日星期二在白宫南面的椭圆形草坪上出席迎接在9/11事件当中遭到摧毁的纽约世贸中心的一根钢梁的仪式。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这是由钢梁纵横美国组织的活动，从2026年5月到9月运送这根钢梁到全美各地供民众悼念。这根在9/11攻击中遭到了焚烧、变形、斑驳的钢梁来自纽约世贸中心南塔，9月8号抵达了华盛顿，在白宫南面的椭圆形草坪上展示。特朗普总统说，这根钢梁象征着美国人坚毅不拔的精神。
2: 这块今天在椭圆形草坪上的饱经摧残的钢梁提醒着我们，美国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烈火无法吞噬，邪恶无法征服，恐怖也无法摧毁。在9/11事件发生后的3个月里，世贸中心遗址的废墟中烈火持续燃烧，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救援与善后人员在现场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这块来自世贸中心南塔废墟的钢铁将永远见证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勇气、坚韧与精神。我们的国土遭到袭击，我们的双塔被摧毁，但我们重新站了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坚定、更团结。每当我们看到这钢梁，便会想起，无论面临何种威胁或挑战，美国都将奋起抗争，美国必将坚韧不拔，最终赢得胜利。没有任何力量能将我们的国家压垮。
1: 来自纽约、华盛顿地区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100多名第一线救援人员，以及约200名美国军人参加了今天的仪式。特朗普总统赞扬第一线救援人员的牺牲奉献。
2: 在9月11号那天，纽约市警察局的23名警员、港务局警察局的37名警员、3名法庭工作人员以及纽约市消防局的343名消防。

0: 成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时他们清楚自己的命运，他们目睹了现场，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当他们奔向楼梯向上冲刺时，他们深知将发生的事情，但是没有人有不同的想法。这种勇气令人惊叹。如今这些非凡人物无论男女，他们的照片随处可见。
1: 特朗普总统接着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给韦尔斯·雷米·克劳瑟。克劳瑟是一名华尔街的股市交易员，同时也担任志愿消防员。911当天拯救了多条性命，但是自己却不幸丧生。就在当时，他在口鼻上围着红色头巾以隔绝浓烟，这个红色头巾也成为日后辨别他身份的重要物件。克劳瑟的母亲与妹妹佩戴着红头巾接受特朗普总统的颁奖，并且回赠特朗普总统一条红头巾。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助理国务卿的史达伟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习惯先提出远高于最终目标的要求，再通过谈判来换取所需的结果，而这种方式呢，让北京难以应对。在习近平预计九月访美之际，史达伟分析特朗普总统对华谈判的秘方，我们来听听史达伟怎么说。
3: 我来告诉你，我对特朗普总统谈判方式的了解。他无疑是最出色的谈判家，他深谙如何争取进步，也懂得如何出高价。他不会直接提出我们的要求，而是先索要远超我们期望的条件，然后才能通过谈判将条件回调到我们真正想要的水平。我认为我们把中方、把习近平弄得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而过去他们基本上一直能够对我们欲取欲求，我们过去确实不是强有力的谈判者，所以这就是他的秘诀。需要改进的一个方面是战略沟通，向美国公众解释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从中方那儿取得什么成果，以及我们五月份试图实现什么目标。在这方面，我会建议多发布一些会谈纪要和情况说明，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尽可能告诉我们你们的意图是什么。但你不可能把一切都说出来，因为如果你透露了自己的策略，就会失去谈判筹码。我认为国务卿和白宫新的发言人都应更积极的发声，向美国民众保证局势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计划在9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其夫人彭丽媛访美期间为他们举行国宴。从1979年邓小平访美到2015年习近平首次访美，白宫的餐桌上曾经出现过哪些菜呢？记者许湘云带您看看这些国宴菜单背后的故事。
4: 1979年1月29号，美中正式建交不到一个月，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卡特设宴款待。
5: 当晚的菜单呈现了美国风情，包括烤小牛肉、烘焙海鲜，还有蔬菜沙拉。甜点是栗子慕斯和松露巧克力。宾客还包括首位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1985年，里根总统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举行国宴。第一夫人南希·里根穿上了一件红色缎面、带有旗袍元素的礼服。1997年，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国宴，菜单更加讲究。开胃菜是冰镇龙虾，主菜是俄勒冈州牛肉配金色土豆和烤根茎蔬菜。白宫糕点师还用杏仁糖塑形制作了一道熊猫甜点。到了2015年，习近平访问美国，奥巴马举行国宴，菜单加入中国元素。当时设计菜单的华裔名厨罗慕娟回忆，她的任务就是把美国食材和中国风味结合起来。
6: 我们用的是来自缅因州的美国龙虾，把龙虾卷在蒸米粉卷里，里面还有菠菜、香菇和韭菜，再用蚝油等调味。总的来说，每一道菜的设计都是为了体现这两种文化。
5: 国宴上的科罗拉多羊肉搭配了中式风味的配菜，从美国龙虾到绍兴酒等中国元素，这场国宴把两种饮食文化放在同一张餐桌上。
6: 你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菜做得尽可能美味，同时也尽可能体现它所代表的文化。是的，这确实带来了额外的压力，而且是在一个非常大的舞台上。我们大约35分钟内为250人呈上了4道菜，那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7: that was incredible.
5: 美中元素的结合不止在菜里，白宫当晚的布置结合中西方美学，并以玫瑰作为国宴的象征。两朵以书法形式呈现的玫瑰被印在一幅约16英尺长的手工丝绸卷轴上。白宫说，这两朵玫瑰象征心意相通。
4: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再次访问美国期间，为他举行国宴。特朗普总统这次会有什么样的巧思，还有待揭晓。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2: 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即将到来，负责管理纽约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官员正在准备一项新展览，迎接每年到访的数百万的参观者。美国之音记者伊莎贝尔·加福尼从纽约发来的电视报道。

0: 曼哈顿下城熙来攘往，但在这个至今仍被称为归零地的地方，气氛肃穆，人们在此哀悼与反思。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1/4个世纪里，遇难者家属、第一线急救人员和政府官员每年都会聚集在这里，逐一宣读在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遇难者的姓名。整个过程大约持续4个小时。今年纪念仪式将增加一个新的环节。
1: We are adding a seventh moment of silence, a seventh bell ring.
2: 我们将增加第七次默哀，第七次鸣钟，以纪念所有在袭击当天以及此后数月中来到这里参与救援的人，纪念他们所做的贡献和牺牲。他们在服务期间吸入了双子塔倒塌产生的有毒粉尘，此后一直受到疾病折磨，许多人最终也因当天的袭击而去世。
0: 9/11国家纪念博物馆执行副总裁兼馆长克里夫德·查宁说，在袭击25周年之际，还将开始另外一个首次。博物馆将推出一项新展览。这座博物馆位于地下，坐落于世贸中心旧址的下方。
1: The exhibition is called In Their Honor。
2: 展览名为《向他们致敬：9/11事件25周年服务展》。展览讲述一些人的个人故事，他们的人生以某种方式受到9/11事件的影响，也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他们投身于某种形式的公共服务。如果没有发生9/11，他们或许永远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0: 2025年，超过240万人参观了这座博物馆。馆内展品种类繁多，其中包括了这根被称为最后一根钢柱的钢结构。历时9个月的搜救、遗体搜寻和清理工作结束时，它是最后一个被移走的物件。附近陈列着纽约曼哈顿东村第三云梯消防队一辆消防车的残骸。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候，这辆消防车严重受损，整个前部的驾驶室损坏严重，无法修复。2001年9月11号失去生命的不仅有美国人，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纪念馆内悬挂着其他99个国家的国旗，体现了这场悲剧的全球影响。查宁说，这场悲剧影响了许多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世界各地的政要至今仍不断地到访这里。
1: Obviously, there's a level of honor for us.
2: 这些人日程如此繁忙，肩负如此重大的责任，却仍选择来到这里，我们当然深感荣幸。但归根结底，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我认为那些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会暂时淡去，他们也会和其他人一样，面对并感受这场极其不人道、邪恶的事件。这是全世界在2001年9月11号实时目睹的一幕。
0: 随着岁月流逝，如今来到纪念馆和纪念园的参观者中，也包括了那些在袭击发生时还没有出生的人。
3: 袭击发生后，美国已经有整整一代人出生，这意味着他们对当天的事件没有亲身记忆，但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说，那段记忆永远无法磨灭。对后来出生的人而言，9/11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时刻，因此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群体上，也就是超过1亿名美国年轻人。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新观众，因为他们需要了解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美国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0: 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但是许多传统仍然被保留下来，其中包括了博物馆每周三举行的封底演奏。这项传统始于2014年。25年过去了，归零地传递的信息依然清晰，铭记、反思、永不忘却。美国之音记者伊莎贝尔·加夫尼，纽约报道。
4: 根据董建华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的首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于北京时间9月8日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出生于上海，曾经是航运业的巨头，此前他并无从政经验。他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后被北京方面选中担任首任的香港特首。董建华于1997年到2005年期间担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之后因为健康因素，在第二个任期结束之前辞职。2003年，董建华试图推动所谓的23条国家安全立法，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最终立法被搁置。 2005年，由于对其施政日益高涨的批评声浪，董建华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辞职。同年6月，曾荫权接任其职位。此后，他出任了中国最高的政治咨询机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同时领导着由他创立的智库团结香港基金，致力于关注香港的长期发展。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来查询最新的卫星讯号。我们的 VOA 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是黄杨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9月9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出席911的钢梁纵横美国纪念活动，并且表扬事件当中丧生的义务消防员。特朗普总统即将迎接中国领导人来访，专家如何看待特朗普总统的谈判技巧？曾经推动23条国安法的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8日星期二在白宫南面的椭圆形草坪上出席迎接在911事件当中遭到摧毁的纽约世贸中心的一根钢梁的仪式。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这是由钢梁纵横美国组织的活动，从2026年5月到9月，运送这根钢梁到全美各地供民众悼念。这根在911攻击中遭到了焚烧、变形、斑驳的钢梁来自纽约世贸中心南塔，9月8号抵达了华盛顿，在白宫南面的椭圆形草坪上展示。特朗普总统说，这根钢梁象征着美国人坚毅不拔的精神。
2: 这块今天在椭圆形草坪上的饱经摧残的钢梁提醒着我们，美国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烈火无法吞噬，邪恶无法征服，恐怖也无法摧毁。在911事件发生后的3个月里，世贸中心遗址的废墟中烈火持续燃烧，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救援与善后人员在现场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这块来自世贸中心南塔废墟的钢铁将永远见证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勇气、坚韧与精神。我们的国土遭到袭击，我们的双塔被摧毁，但我们重新站了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坚定、更团结。每当我们看到这钢梁，便会想起，无论面临何种威胁或挑战，美国都将奋起抗争，美国必将坚韧不拔，最终赢得胜利。没有任何力量能将我们的国家压垮。
1: 来自纽约、华盛顿地区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100多名第一线救援人员，以及约200名美国军人参加了今天的仪式。特朗普总统赞扬第一线救援人员的牺牲奉献。
2: 在9月11号那天，纽约市警察局的23名警员、港务局警察局的37名警员、3名法庭工作人员以及纽约市消防局的343名

0: 防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时他们清楚自己的命运，他们目睹了现场，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当他们奔向楼梯向上冲刺时，他们深知将发生的事情，但是没有人有不同的想法。这种勇气令人惊叹。如今这些非凡人物，无论男女，他们的照片随处可见。
1: 特朗普总统接着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给韦尔斯·雷米·克劳瑟。克劳瑟是一名华尔街的股市交易员，同时也担任志愿消防员。911当天拯救了多条性命，但是自己却不幸丧生。就在当时，他在口鼻上围着红色头巾以隔绝浓烟。这个红色头巾也成为日后辨别他身份的重要物件。克劳瑟的母亲与妹妹佩戴着红头巾，接受特朗普总统的颁奖，并且回赠特朗普总统一条红头巾。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助理国务卿的史达伟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习惯先提出远高于最终目标的要求，再通过谈判来换取所需的结果，而这种方式呢，让北京难以应对。在习近平预计九月访美之际，史达伟分析特朗普总统对华谈判的秘方，我们来听听史达伟怎么说。
3: 我来告诉你，我对特朗普总统谈判方式的了解。他无疑是最出色的谈判家，他深谙如何争取进步，也懂得如何出高价。他不会直接提出我们的要求，而是先索要远超我们期望的条件，然后才能通过谈判将条件回调到我们真正想要的水平。我认为我们把中方把习近平弄得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而过去他们基本上一直能够对我们欲取欲求。我们过去确实不是强有力的谈判者，所以这就是他的秘诀。需要改进的一个方面是战略沟通，向美国公众解释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从中方那儿取得什么成果，以及我们五月份试图实现什么目标。在这方面我会建议多发布一些会谈纪要和情况说明，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尽可能告诉我们你们的意图是什么。但你不可能把一切都说出来，因为如果你透露了自己的策略，就会失去谈判筹码。我认为国务卿和白宫新的发言人都应更积极的发声，向美国民众保证局势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计划在9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其夫人彭丽媛访美期间为他们举行国宴。从1979年邓小平访美到2015年习近平首次访美，白宫的餐桌上曾经出现过哪些菜呢？记者许湘云带您看看这些国宴菜单背后的故事。
4: 1979年1月29号，美中正式建交不到一个月，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卡特设宴款待。
5: 当晚的菜单呈现了美国风情，包括烤小牛肉、烘焙海鲜，还有蔬菜沙拉。甜点是栗子慕斯和松露巧克力。宾客还包括首位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1985年，里根总统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举行国宴。第一夫人南希·里根穿上了一件红色缎面、带有旗袍元素的礼服。1997年，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国宴，菜单更加讲究。开胃菜是冰镇龙虾，主菜是俄勒冈州牛肉配金色土豆和烤根茎蔬菜。白宫糕点师还用杏仁糖塑形制作了一道熊猫甜点。到了2015年，习近平访问美国，奥巴马举行国宴，菜单加入中国元素。当时设计菜单的华裔名厨罗慕娟回忆，她的任务就是把美国食材和中国风味结合起来。
6: 我们用的是来自缅因州的美国龙虾，把龙虾卷在蒸米粉卷里，里面还有菠菜、香菇和韭菜，再用蚝油等调味。总的来说，每一道菜的设计都是为了体现这两种文化。
5: 国宴上的科罗拉多羊肉搭配了中式风味的配菜，从美国龙虾到绍兴酒等中国元素，这场国宴把两种饮食文化放在同一张餐桌上。
6: 你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菜做得尽可能美味，同时也尽可能体现它所代表的文化。是的，这确实带来了额外的压力，而且是在一个非常大的舞台上。我们大约35分钟内为250人呈上了4道菜，那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7: that was incredible.
5: 美中元素的结合不止在菜里，白宫当晚的布置结合中西方美学，并以玫瑰作为国宴的象征。两朵以书法形式呈现的玫瑰被印在一幅约16英尺长的手工丝绸卷轴上。白宫说，

0: 华盛顿报道。
1: 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即将到来，负责管理纽约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官员正在准备一项新展览，迎接每年到访的数百万的参观者。美国之音记者伊莎贝尔·加弗尼从纽约发来的电视报道。

0: 曼哈顿下城熙来攘往，但在这个至今仍被称为归零地的地方，气氛肃穆，人们在此哀悼与反思。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1/4个世纪里，遇难者家属、第一线急救人员和政府官员每年都会聚集在这里，逐一宣读在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遇难者的姓名。整个过程大约持续4个小时。今年纪念仪式将增加一个新的环节。
1: We are adding a 7th.Moment of silence, a seventh bell ring.
2: 我们将增加第七次默哀，第七次鸣钟，以纪念所有在袭击当天以及此后数月中来到这里参与救援的人，纪念他们所做的贡献和牺牲。他们在服务期间吸入了双子塔倒塌产生的有毒粉尘，此后一直受到疾病折磨，许多人最终也因当天的袭击而去世。
0: 9/11国家纪念博物馆执行副总裁兼馆长克里夫德·查宁说，在袭击25周年之际，还将开始另外一个首次。博物馆将推出一项新展览。这座博物馆位于地下，坐落于世贸中心旧址的下方。
1: The exhibition is called In Their Honor.
2: 展览名为《向他们致敬：9/11事件25周年服务展》。展览讲述一些人的个人故事，他们的人生以某种方式受到9/11事件的影响，也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他们投身于某种形式的公共服务。如果没有发生9/11，他们或许永远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0: 2025年，超过240万人参观了这座博物馆。馆内展品种类繁多，其中包括了这根被称为最后一根钢柱的钢结构。历时9个月的搜救、遗体搜寻和清理工作结束时，它是最后一个被移走的物件。附近陈列着纽约曼哈顿东村第三云梯消防队一辆消防车的残骸。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候，这辆消防车严重受损，整个前部的驾驶室损坏严重，无法修复。2001年9月11号，失去生命的不仅有美国人，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纪念馆内悬挂着其他99个国家的国旗，体现了这场悲剧的全球影响。查宁说，这场悲剧影响了许多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世界各地的政要至今仍不断地到访这里。
1: Obviously, there's a level of honor for us.
2: 这些人日程如此繁忙，肩负如此重大的责任，却仍选择来到这里，我们当然深感荣幸。但归根结底，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我认为那些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会暂时淡去，他们也会和其他人一样，面对并感受这场极其不人道、邪恶的事件。这是全世界在2001年9月11号实时目睹的一幕。
0: 随着岁月流逝，如今来到纪念馆和纪念园的参观者中，也包括了那些在袭击发生时还没有出生的人。
3: 袭击发生后，美国已经有整整一代人出生，这意味着他们对当天的事件没有亲身记忆，但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说，那段记忆永远无法磨灭。对后来出生的人而言，9/11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时刻，因此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群体上，也就是超过1亿名美国年轻人。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新观众，因为他们需要了解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美国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0: 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但是许多传统仍然被保留下来，其中包括了博物馆每周三举行的风笛演奏。这项传统始于2014年。25年过去了，归零地传递的信息依然清晰，铭记、反思、永不忘却。美国之音记者伊莎贝尔·加夫尼，纽约报道。
4: 根据董建华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的首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于北京时间9月8日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出生于上海，曾经是航运业的巨头，此前他并无从政经验。他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后被北京方

面选中担任首任的香港特首。董建华于1997年到2005年期间担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之后因为健康因素，在第二个任期结束之前辞职。2003年，董建华试图推动所谓的23条国家安全立法，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最终立法被搁置。2005年，由于对其施政日益高涨的批评声浪，董建华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辞职。同年6月，曾荫权接任其职位。此后，他出任了中国最高的政治咨询机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同时领导着由他创立的智库团结香港基金，致力于关注香港的长期发展。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来查询最新的卫星讯号。我们的 VOA 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是黄杨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9月9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等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出席911的钢梁纵横美国纪念活动，并且表扬事件当中丧生的义务消防员。特朗普总统即将迎接中国领导人来访，专家如何看待特朗普总统的谈判技巧？曾经推动23条国安法的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8日星期二在白宫南面的椭圆形草坪上出席迎接在911事件当中遭到摧毁的纽约世贸中心的一根钢梁的仪式。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这是由钢梁纵横美国组织的活动，从2026年5月到9月运送这根钢梁到全美各地供民众悼念。这根在911攻击中遭到了焚烧、变形、斑驳的钢梁来自纽约世贸中心南塔，9月8号抵达了华盛顿，在白宫南面的椭圆形草坪上展示。特朗普总统说，这根钢梁象征着美国人坚毅不拔的精神。
2: 这块今天在椭圆形草坪上的饱经摧残的钢梁提醒着我们，美国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烈火无法吞噬，邪恶无法征服，恐怖也无法摧毁。在911事件发生后的3个月里，世贸中心遗址的废墟中烈火持续燃烧，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救援与善后人员在现场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这块来自世贸中心南塔废墟的钢铁将永远见证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勇气、坚韧与精神。我们的国土遭到袭击，我们的双塔被摧毁，但我们重新站了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坚定、更团结。每当我们看到这钢梁，便会想起，无论面临何种威胁或挑战，美国都将奋起抗争，美国必将坚韧不拔，最终赢得胜利。没有任何力量能将我们的国家压垮。
1: 来自纽约、华盛顿地区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100多名第一线救援人员，以及约200名美国军人参加了今天的仪式。特朗普总统赞扬第一线救援人员的牺牲奉献。
2: 在9月11号那天，纽约市警察局的23名警员、港务局警察局的37名警员、3名法庭工作人员以及纽约市消防局的343名消防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时他们清楚自己的命运，他们目睹了现场，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当他们奔向楼梯向上冲刺时，他们深知将发生的事情，但是没有人有不同的想法。这种勇气令人惊叹。如今这些非凡人物无论男女，他们的照片随处可见。
1: 特朗普总统接着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给韦尔斯·雷米·克劳瑟。克劳瑟是一名华尔街的股市交易员，同时也担任志愿消防员。911当天，

0: 拯救了多条性命，但是自己却不幸丧生。就在当时，他在口鼻上围着红色头巾以隔绝浓烟，这个红色头巾也成为日后辨别他身份的重要物件。特劳瑟的母亲与妹妹佩戴着红头巾接受特朗普总统的颁奖，并且回赠特朗普总统一条红头巾。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助理国务卿的史达伟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习惯先提出远高于最终目标的要求，再通过谈判来换取所需的结果，而这种方式呢，让北京难以应对。在习近平预计九月访美之际，史达伟分析特朗普总统对华谈判的秘方，我们来听听史达伟怎么说。
2: 我来告诉你，我对特朗普总统谈判方式的了解。他无疑是最出色的谈判家，他深谙如何争取进步，也懂得如何出高价。他不会直接提出我们的要求，而是先索要远超我们期望的条件，然后才能通过谈判将条件回调到我们真正想要的水平。我认为我们把中方、把习近平弄得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而过去他们基本上一直能够对我们欲取欲求，我们过去确实不是强有力的谈判者，所以这就是他的秘诀。需要改进的一个方面是战略沟通，向美国公众解释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从中方那儿取得什么成果，以及我们五月份试图实现什么目标。在这方面，我会建议多发布一些会谈纪要和情况说明，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尽可能告诉我们你们的意图是什么。但你不可能把一切都说出来，因为如果你透露了自己的策略，就会失去谈判筹码。我认为国务卿和白宫新的发言人都应更积极的发声，向美国民众保证局势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计划在9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其夫人彭丽媛访美期间为他们举行国宴。从1979年邓小平访美到2015年习近平首次访美，白宫的餐桌上曾经出现过哪些菜呢？记者许湘云带您看看这些国宴菜单背后的故事。
3: 1979年1月29号，美中正式建交不到一个月，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卡特设宴款待。
4: 当晚的菜单呈现了美国风情，包括烤小牛肉、烘焙海鲜，还有蔬菜沙拉。甜点是栗子慕斯和松露巧克力。宾客还包括首位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1985年，里根总统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举行国宴。第一夫人南希·里根穿上了一件红色缎面、带有旗袍元素的礼服。1997年，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国宴，菜单更加讲究。开胃菜是冰镇龙虾，主菜是俄勒冈州牛肉配金色土豆和烤根茎蔬菜。白宫糕点师还用杏仁糖塑形制作了一道熊猫甜点。到了2015年，习近平访问美国，奥巴马举行国宴，菜单加入中国元素。当时设计菜单的华裔名厨罗慕娟回忆，她的任务就是把美国食材和中国风味结合起来。
5: 我们用的是来自缅因州的美国龙虾，把龙虾卷在蒸米粉卷里，里面还有菠菜、香菇和韭菜，再用蚝油等调味。总的来说，每一道菜的设计都是为了体现这两种文化。
4: 国宴上的科罗拉多羊肉搭配了中式风味的配菜，从美国龙虾到绍兴酒等中国元素，这场国宴把两种饮食文化放在同一张餐桌上。
5: 你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菜做得尽可能美味，同时也尽可能体现它所代表的文化。是的，这确实带来了额外的压力，而且是在一个非常大的舞台上。我们大约35分钟内为250人呈上了4道菜，那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4: 美中元素的结合不止在菜里，白宫当晚的布置结合中西方美学，并以玫瑰作为国宴的象征。两朵以书法形式呈现的玫瑰被印在一幅约16英尺长的手工丝绸卷轴上。白宫说，这两朵玫瑰象征心意相通。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再次访问美国期间为他举行国宴。特朗普总统这次会有什么样的巧思，还有待揭晓。 美国之音许湘云

0: 盛顿报道。
1: 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即将到来，负责管理纽约911国家纪念博物馆的官员正在准备一项新展览，迎接每年到访的数百万的参观者。美国之音记者伊莎贝尔·加福尼从纽约发来的电视报道。

0: 曼哈顿下城熙来攘往，但在这个至今仍被称为归零地的地方，气氛肃穆，人们在此哀悼与反思。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遇难者家属、第一线急救人员和政府官员每年都会聚集在这里，逐一宣读在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遇难者的姓名。整个过程大约持续四个小时。今年纪念仪式将增加一个新的环节。
1: We are adding a seventh moment of silence, a seventh bell ring.
2: 我们将增加第七次默哀，第七次鸣钟，以纪念所有在袭击当天以及此后数月中来到这里参与救援的人，纪念他们所做的贡献和牺牲。他们在服务期间吸入了双子塔倒塌产生的有毒粉尘，此后一直受到疾病折磨，许多人最终也因当天的袭击而去世。
0: 911国家纪念博物馆执行副总裁兼馆长克里夫德·查宁说，在袭击25周年之际，还将开始另外一个首次。博物馆将推出一项新展览。这座博物馆位于地下，坐落于世贸中心旧址的下方。
1: The exhibition is called In Their Honor。
2: 展览名为《向他们致敬：911事件25周年服务展》。展览讲述一些人的个人故事，他们的人生以某种方式受到911事件的影响，也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他们投身于某种形式的公共服务。如果没有发生911，他们或许永远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0: 2025年，超过240万人参观了这座博物馆。馆内展品种类繁多，其中包括了这根被称为最后一根钢柱的钢结构。历时9个月的搜救、遗体搜寻和清理工作结束时，它是最后一个被移走的物件。附近陈列着纽约曼哈顿东村第三云梯消防队一辆消防车的残骸。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候，这辆消防车严重受损，整个前部的驾驶室损坏严重，无法修复。2001年9月11号，失去生命的不仅有美国人，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纪念馆内悬挂着其他99个国家的国旗，体现了这场悲剧的全球影响。查宁说，这场悲剧影响了许多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世界各地的政要至今仍不断地到访这里。
1: Obviously, there's a level of honor for us.
2: 这些人日程如此繁忙，肩负如此重大的责任，却仍选择来到这里，我们当然深感荣幸。但归根结底，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我认为那些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会暂时淡去，他们也会和其他人一样，面对并感受这场极其不人道、邪恶的事件。这是全世界在2001年9月11号实时目睹的一幕。
0: 随着岁月流逝，如今来到纪念馆和纪念园的参观者中，也包括了那些在袭击发生时还没有出生的人。
3: 袭击发生后，美国已经有整整一代人出生，这意味着他们对当天的事件没有亲身记忆，但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说，那段记忆永远无法磨灭。对后来出生的人而言，911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时刻，因此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群体上，也就是超过1亿名美国年轻人。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新观众，因为他们需要了解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美国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0: 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但是许多传统仍然被保留下来，其中包括了博物馆每周三举行的封底演奏。这项传统始于2014年。25年过去了，归零地传递的信息依然清晰，铭记、反思、永不忘却。美国之音记者伊莎贝尔·加夫尼，纽约报道。
4: 根据董建华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的首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于北京时间9月8日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出生于上海，曾经是航运业的巨头，此前他并无从政经验。他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后被北京方面

面选中担任首任的香港特首。董建华于1997年到2005年期间担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之后因为健康因素，在第二个任期结束之前辞职。2003年，董建华试图推动所谓的23条国家安全立法，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最终立法被搁置。2005年，由于对其施政日益高涨的批评声浪，董建华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辞职。同年6月，曾荫权接任其职位。此后，他出任了中国最高的政治咨询机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同时领导着由他创立的智库团结香港基金，致力于关注香港的长期发展。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来查询最新的卫星讯号。我们的 VOA 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是黄耀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欢迎收看9月9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黄耀毅，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日焦点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以及全球的最新动态，并且在 YouTube、脸书以及 X 的各平台上同步直播，你也可以透过广播来收听。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出席9/11的钢梁纵横美国纪念活动，并且表扬事件当中丧生的义务消防员。特朗普总统即将迎接中国领导人来访，专家如何看待特朗普总统的谈判技巧？曾经推动23条国安法的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8日星期二在白宫南面的椭圆形草坪上出席迎接在9/11事件当中遭到摧毁的纽约世贸中心的一根钢梁的仪式。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这是由钢梁纵横美国组织的活动，从2026年5月到9月运送这根钢梁到全美各地供民众悼念。这根在9/11攻击中遭到了焚烧、变形、斑驳的钢梁来自纽约世贸中心南塔，9月8号抵达了华盛顿，在白宫南面的椭圆形草坪上展示。特朗普总统说，这根钢梁象征着美国人坚毅不拔的精神。
2: 这块今天在椭圆形草坪上的饱经摧残的钢梁提醒着我们，美国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烈火无法吞噬，邪恶无法征服，恐怖也无法摧毁。在9/11事件发生后的3个月里，世贸中心遗址的废墟中烈火持续燃烧，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救援与善后人员在现场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这块来自世贸中心南塔废墟的钢铁将永远见证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勇气、坚韧与精神。我们的国土遭到袭击，我们的双塔被摧毁，但我们重新站了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坚定、更团结。每当我们看到这钢梁，便会想起，无论面临何种威胁或挑战，美国都将奋起抗争，美国必将坚韧不拔，最终赢得胜利。没有任何力量能将我们的国家压垮。
1: 来自纽约、华盛顿地区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100多名第一线救援人员，以及约200名美国军人参加了今天的仪式。特朗普总统赞扬第一线救援人员的牺牲奉献。
2: 在9月11号那天，纽约市警察局的23名警员、港务局警察局的37名警员、3名法庭工作人员以及纽约市消防局的343名消防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时他们清楚自己的命运，他们目睹了现场，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当他们奔向楼梯向上冲刺时，他们深知将发生的事情，但是没有人有不同的想法。这种勇气令人惊叹。如今这些非凡人物无论男女，他们的照片随处可见。
1: 特朗普总统接着颁发了总统自由勋章给韦尔斯·雷米·克劳瑟。克劳瑟是一名华尔街的股市交易员，同时也担任志愿消防员。9/11当天

0: 救了多条性命，但是自己却不幸丧生。就在当时，他在口鼻上围着红色头巾以隔绝浓烟，这个红色头巾也成为日后辨别他身份的重要物件。特劳瑟的母亲与妹妹佩戴着红头巾接受特朗普总统的颁奖，并且回赠特朗普总统一条红头巾。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担任助理国务卿的史达伟对美国之音表示，特朗普总统习惯先提出远高于最终目标的要求，再通过谈判来换取所需的结果，而这种方式呢，让北京难以应对。在习近平预计九月访美之际，史达伟分析特朗普总统对华谈判的秘方，我们来听听史达伟怎么说。
2: 我来告诉你，我对特朗普总统谈判方式的了解。他无疑是最出色的谈判家，他深谙如何争取进步，也懂得如何出高价。他不会直接提出我们的要求，而是先索要远超我们期望的条件，然后才能通过谈判将条件回调到我们真正想要的水平。我认为我们把中方、把习近平弄得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做过，而过去他们基本上一直能够对我们欲取欲求，我们过去确实不是强有力的谈判者，所以这就是他的秘诀。需要改进的一个方面是战略沟通，向美国公众解释此行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访问从中方那儿取得什么成果，以及我们五月份试图实现什么目标。在这方面我会建议多发布一些会谈纪要和情况说明，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尽可能告诉我们你们的意图是什么，但你不可能把一切都说出来，因为如果你透露了自己的策略，就会失去谈判筹码。我认为国务卿和白宫新的发言人都应更积极的发声，向美国民众保证局势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计划在九月二十四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其夫人彭丽媛访美期间为他们举行国宴。从1979年邓小平访美到2015年习近平首次访美，白宫的餐桌上曾经出现过哪些菜呢？记者许湘云带您看看这些国宴菜单背后的故事。
3: 1979年1月29号，美中正式建交不到一个月，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卡特设宴款待。
4: 当晚的菜单呈现了美国风情，包括烤小牛肉、烘焙海鲜，还有蔬菜沙拉。甜点是栗子慕斯和松露巧克力。宾客还包括首位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1985年，里根总统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举行国宴。第一夫人南希·里根穿上了一件红色缎面、带有旗袍元素的礼服。1997年，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国宴，菜单更加讲究。开胃菜是冰镇龙虾，主菜是俄勒冈州牛肉配金色土豆和烤根茎蔬菜。白宫糕点师还用杏仁糖塑形制作了一道熊猫甜点。到了2015年，习近平访问美国，奥巴马举行国宴，菜单加入中国元素。当时设计菜单的华裔名厨罗慕娟回忆，她的任务就是把美国食材和中国风味结合起来。
5: 我们用的是来自缅因州的美国龙虾，把龙虾卷在蒸米粉卷里，里面还有菠菜、香菇和韭菜，再用蚝油等调味。总的来说，每一道菜的设计都是为了体现这两种文化。
4: 国宴上的科罗拉多羊肉搭配了中式风味的配菜，从美国龙虾到绍兴酒等中国元素，这场国宴把两种饮食文化放在同一张餐桌上。
5: 你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菜做得尽可能美味，同时也尽可能体现它所代表的文化。是的，这确实带来了额外的压力，而且是在一个非常大的舞台上。我们大约35分钟内为250人呈上了四道菜，那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4: 美中元素的结合不止在菜里，白宫当晚的布置结合中西方美学，并以玫瑰作为国宴的象征。两朵以书法形式呈现的玫瑰被印在一幅约16英尺长的手工丝绸卷轴上。白宫说，这两朵玫瑰象征心意相通。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再次访问美国期间为他举行国宴。特朗普总统这次会有什么样的巧思还有待揭晓。 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1: 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25周年即将到来，负责管理纽约九一一国家纪念博物馆的官员正在准备一项新展览，迎接每年到访的数百万的参观者。美国之音记者伊莎贝尔·加弗尼从纽约发来的电视报道。

0: 曼哈顿下城熙来攘往，但在这个至今仍被称为归零地的地方，气氛肃穆，人们在此哀悼与反思。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1/4个世纪里，遇难者家属、第一线急救人员和政府官员每年都会聚集在这里，逐一宣读在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遇难者的姓名。整个过程大约持续4个小时。今年纪念仪式将增加一个新的环节。
1: We are adding a 7th moment of silence, a 7th bell ring.
2: 我们将增加第七次默哀，第七次鸣钟，以纪念所有在袭击当天以及此后数月中来到这里参与救援的人，纪念他们所做的贡献和牺牲。他们在服务期间吸入了双子塔倒塌产生的有毒粉尘，此后一直受到疾病折磨，许多人最终也因当天的袭击而去世。
0: 9/11国家纪念博物馆执行副总裁兼馆长克里夫德·查宁说，在袭击25周年之际，还将开始另外一个首次。博物馆将推出一项新展览。这座博物馆位于地下，坐落于世贸中心旧址的下方。
1: The exhibition is called In Their Honor.
2: 展览名为《向他们致敬：9/11事件25周年服务展》。展览讲述一些人的个人故事，他们的人生以某种方式受到9/11事件的影响，也因此改变了人生轨迹。他们投身于某种形式的公共服务。如果没有发生9/11，他们或许永远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0: 2025年，超过240万人参观了这座博物馆，馆内展品种类繁多，其中包括了这根被称为最后一根钢柱的钢结构。历时9个月的搜救、遗体搜寻和清理工作结束时，它是最后一个被移走的物件。附近陈列着纽约曼哈顿东村第三云梯消防队一辆消防车的残骸。世贸中心北塔倒塌的时候，这辆消防车严重受损，整个前部的驾驶室损坏严重，无法修复。2001年9月11号，失去生命的不仅有美国人，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纪念馆内悬挂着其他99个国家的国旗，体现了这场悲剧的全球影响。查宁说，这场悲剧影响了许多国家，而不仅仅是美国。世界各地的政要至今仍不断地到访这里。
1: Obviously, there's a level of honor for us.
2: 这些人日程如此繁忙，肩负如此重大的责任，却仍选择来到这里，我们当然深感荣幸。但归根结底，当他们来到这里时，我认为那些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会暂时淡去，他们也会和其他人一样，面对并感受这场极其不人道、邪恶的事件。这是全世界在2001年9月11号实时目睹的一幕。
0: 随着岁月流逝，如今来到纪念馆和纪念园的参观者中，也包括了那些在袭击发生时还没有出生的人。
3: 袭击发生后，美国已经有整整一代人出生，这意味着他们对当天的事件没有亲身记忆，但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说，那段记忆永远无法磨灭。对后来出生的人而言，9/11已经成为一个历史时刻，因此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群体上，也就是超过1亿名美国年轻人。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新观众，因为他们需要了解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美国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0: 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但是许多传统仍然被保留下来，其中包括了博物馆每周三举行的风笛演奏。这项传统始于2014年。25年过去了，归零地传递的信息依然清晰，铭记、反思、永不忘却。美国之音记者伊莎贝尔·加夫尼，纽约报道。
4: 根据董建华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在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的首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于北京时间9月8日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出生于上海，曾经是航运业的巨头，此前他并无从政经验。他在香港主权移交之后被北京方面

选中担任首任的香港特首。董建华于1997年到2005年期间担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之后因为健康因素，在第二个任期结束之前辞职。2003年，董建华试图推动所谓的23条国家安全立法，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最终立法被搁置。2005年，由于对其施政日益高涨的批评声浪，董建华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辞职。同年6月，曾荫权接任其职位。此后，他出任了中国最高的政治咨询机构全国政协的副主席，同时领导着由他创立的智库团结香港基金，致力于关注香港的长期发展。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大家到美国之音中文网来查询最新的卫星讯号。我们的 VOA 网址是 voachinese.com。我是黄杨毅，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
1: This battered piece of steel here today on the ellipse is a reminder that America is blessed with a strength no fire can consume, no evil can conquer, and no terror can destroy.
0: 特朗普总统说，美国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烈火无法吞噬，邪恶无法征服，恐怖也无法摧毁。加拿大九月八日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增加关税，以此报复美国上月对加拿大产品实施的类似关税措施。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九月八日清晨袭击了基辅，造成至少3人死亡。沙特阿拉伯官员说，胡塞武装九月八日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73人受伤，经济设施遭到了破坏。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月八日在白宫南面的草坪上迎接在911事件当中遭摧毁的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的一根钢梁，这是由钢梁纵横美国组织活动，从2026年5月到9月运送这根钢梁到全美各地供民众悼念。特朗普总统说，这根钢梁象征着美国人坚毅不拔的精神，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3: 今天矗立在椭圆形草坪上的这块饱经磨损的钢梁提醒着我们，美国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烈火无法吞噬，邪恶无法征服，恐怖也无法摧毁。在911事件发生后的3个月里，归零地的废墟中烈焰熊熊燃烧，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救援与清理人员在现场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南塔的残骸将永远见证一座城市与一个国家的勇气、韧性与精神。尽管我们的家园遭袭，塔楼倒塌，但我们又重新站了起来，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坚定与团结。每当我们看到这钢梁，便会想起，无论面临何种威胁或挑战，美国都将奋起抗争，美国必将坚韧不拔，最终赢得胜利。没有任何力量能将我们的国家压垮。
0: 加拿大九月八日星期二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以此报复美国上月对加拿大产品实施的类似关税措施。关税包括美国钢铁、家电、服装、化妆品和农用设备，税率在15%到50%之间。

0: 大官员说，关税税率和金额将与美国对乳制品、葡萄酒、家具、水泥和冰球器材等加拿大商品征收的关税相同。这一事态发展是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邻国之间反复交锋的最新进展。此前，双方的贸易谈判曾于八月份破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抱怨加拿大在贸易政策上占美国的便宜，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称美国的关税毫无道理且毫无来由。加拿大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墨西哥。上个月，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征收了50%的关税，包括葡萄酒、水泥、乳制品、家具、体育器材和服装。特朗普进一步承诺，从明年一月起对加拿大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50%的关税。特朗普星期一说，不应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彭巴迪在美国出售飞机。
1: 维塔利·克里奇科市长在电报上说，有三人遇难。市政府官员说，受伤人数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已经增至至少19人。内政部长伊万·维西夫斯基说，爆炸声持续近5个小时，50多个地点遭到破坏，包括居民楼、宿舍、学校、商店和一家面粉厂。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 X 上说，另一起无人机袭击部分摧毁了乌克兰一家电视台的大楼，并造成记者受伤。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暂停空袭3天。期间，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星期六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于星期天在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泽连斯基星期二在即时通信软件简报中对记者说，这些特使带来了一些非常好的、有价值的想法，但他拒绝透露详情。他说，预计将在9月20号左右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面，敦促提供防空物资，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粮食出口和能源问题上做出妥协。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的语气则有所不同。他对记者说，我们确信胜利在望，我们对我们的军事实力非常有信心，并表示莫斯科欢迎特朗普的努力。战争研究所星期天说，按照俄罗斯目前的推进速度，其军队要到2032年才能占领顿涅茨克地区，如果他们最终能够占领的话。俄罗斯国防部说，他们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及其周边地区的武器储存和后勤设施，以及切尔诺莫尔斯科的港口基础设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这是一条关于俄罗斯的报道。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9月8日星期二清晨袭击了基辅，造成至少3人死亡。双方此前在周末美国和平特使访问期间暂停了对对方首都的袭击。来看下一条消息。沙特阿拉伯官员说，胡塞武装9月8日星期二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73人受伤，经济设施遭到破坏。利雅得方面称袭击是恐怖主义行径。来听报道。
1: 官员们谴责了这些袭击，并表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都是胡塞武装袭击的受害者。胡塞武装的袭击目标是艾布哈·海米斯穆·沙伊特、基赞和纳季兰的平民和经济地标。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阿拉伯空袭也门几个省份的回应，包括星期一对交付省北部城市哈兹姆的空袭，据称造成几名囚犯死亡。 胡塞武装的最新袭击正值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北部、中部和西南部省份的战斗加剧之际。也门政府军星期一报告，在也门中部和北部省份对胡塞武装的战斗中取得了进展。星期二，政府还声称占领了焦夫省的亚特马地区，并在前一天在贝达省的扎希尔区夺取了几个据点。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胡塞武装的袭击威胁着也门和这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并指责这个组织拒绝和平努力。沙特外交部说，沙特王国重申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实力，保障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根据国际法规则，他绝不容忍任何针对其领土或能力的攻击。沙特外交部说，最新发生的袭击是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航行自由的基础上发生的。利雅得警告胡塞武装停止继续发动袭击，并敦促这个组织停止一切形式的军事升级。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指责沙特阿拉伯过去三天内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121次空袭，包括对哈兹姆中央监狱的袭击，据称造成了大量囚犯死亡，还有妇女和儿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9月8日获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授予戴星大功绩十字勋章。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代表作品包括萨旦探戈和反抗的忧郁。他于202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来听一下他的获奖感言。
2: Wenn ich sage, welch große Ehre diese Auszeichnung für mich bedeutet, zu wissen, dass meine zweite Heimat.
1: 尽管我已表达了获此殊荣是多么巨大的荣耀，但这仍不足以传达我内心深处那份深深的感激与暖意，因为我意识到我的第二故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仅视我为他们艺术家的一员，更授予了我这一非凡的奖项。在我的晚年，我不仅要感念这个国家给予我的种种，更要铭记它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1987年，作为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获得者，我来到德国。正是在那时候，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政治自由与民主的空气和滋味。
2: Damals habe ich zum ersten Mal gespürt, wie sich die Luft und Geschmack der politischen Freiheit und die Demokratie anfühlt.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计划在9月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访美期间为他们举行国宴。从1979年邓小平访美到2015年习近平首次访美，白宫的餐桌上曾经出现过哪些菜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3: 1979年1月29号，美中正式建交不到一个月，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卡特设宴款待。
4: 当晚的菜单呈现了美国风情，包括烤小牛肉、烘焙海鲜，还有蔬菜沙拉。甜点是栗子慕斯和松露巧克力。宾客还包括首位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1985年，里根总统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举行国宴。第一夫人南希·里根穿上了一件红色缎面、带有旗袍元素的礼服。1997年，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国宴，菜单更加讲究，开胃菜是冰镇龙虾，主菜是俄勒冈州牛肉配金色土豆和烤根茎蔬菜。白宫糕点师还用杏仁糖塑形制作了一道熊猫甜点。到了2015年，习近平访问美国，奥巴马举行国宴，菜单加入中国元素。当时设计菜单的华裔名厨罗木娟回忆，她的任务就是把美国食材和中国风味结合起来。
5: 我们用的是来自缅因州的美国龙虾，把龙虾卷在蒸米粉卷里，里面还有菠菜。

0: 菜、香菇和韭菜，再用蚝油等调味儿。总的来说，每一道菜的设计都是为了体现这两种文化。
1: 国宴上的科罗拉多羊肉搭配了中式风味的配菜，从美国龙虾到绍兴酒等中国元素，这场国宴把两种饮食文化放在同一张餐桌上。
0: 你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菜做得尽可能美味，同时也尽可能体现它所代表的文化。是的，这确实带来了额外的压力，而且是在一个非常大的舞台上。我们大约35分钟内为250人呈上了4道菜，那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1: Yeah, that was incredible. 美中元素的结合不止在菜里，白宫当晚的布置结合中西方美学，并以玫瑰作为国宴的象征。两朵以书法形式呈现的玫瑰被印在一幅约16英尺长的手工丝绸卷轴上。白宫说，这两朵玫瑰象征心意相通。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再次访问美国期间，为他举行国宴。特朗普总统这次会有什么样的巧思，还有待揭晓。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2: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1.18%，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5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32%。
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最近完成了一份报告，披露中国跨境时尚巨头西英在广州郊区的代工厂工人如何在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以高强度的劳动支撑起快时尚帝国。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4: 该组织执行主任李强在公布报告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支撑西英按需生产模式的正规供应商和非正规制衣厂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侵犯劳工权利的行为。西英对美国之音表示拒绝接受这份报告对该公司与其供应商关系的表述，并称该公司致力于在整个供应商生态系统中支持安全公平的工作条例，并要求供应商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该公司的供应商行为准则。这份报告的题目是《速度的代价：西英超快时尚供应链中的劳工环境与合规风险》，是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去年年底深入位于广东省的工厂调查后完成的。这份尚未正式公布的报告指出，西英并不拥有任何制衣厂，而是依赖中国境内由7200多家一级合同制造商组成的网络来供货。但是报告称，由于公司核心商业模式是按需生产，主打小批量生产和紧跟最新潮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当一级供应商无法满足急增的需求时，生产任务会流向规模较小、非正规的制衣作坊。该报告的调查人员对西英供应商中的25名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其中包括13名制衣厂工人、2名服装厂主、8名仓库员工和2名企业员工。调查人员说，他们发现非正规作坊的工人缺乏保障，而且面临着长时间工作、极少休息的状况。该组织执行主任李强9月3号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很多工人要工作12个小时，有时候还要14个小时一天。他的订单的速度非常快，从他加订单到出货也就1-2周的时间，要非常快的赶货。李强介绍说，有的作坊的工人甚至连续工作20天以上都没有休息日， 而且工资低。

0: 且不稳定。西音9月7号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否认了这份报告对该公司与供应商关系的表述。西音在一份声明书中就这份报告提到的工资问题对美国之音说，根据我们的供应商行为准则，供应商必须确保遵守当地有关工资和工时的所有法规法律。西音在声明中指出，关于工人每完成一件成衣仅能获得几美分报酬的说法并不属实，且歪曲了供应商实际采用的薪酬结构。中国劳工观察的这份报告披露的其他劳工状况包括，无论是在服装生产、仓储还是企业岗位，工人们均反映未获得法律规定的加班报酬。服装工人和部分临时仓库工人没有正式合同，这限制了他们获得救济、社会保险和法律保护的途径。工人反映存在粉尘环境、重复性劳损、缺乏个人防护装备等问题。此外，在城中村狭窄拥挤的握手楼内还存在着严重的火灾隐患等等。报告引述一位受访工人的话说，按件计酬，不准使用手机，实行两班倒，每班12小时，中间只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给工人们带来了健康问题。报告提到，一些按件计酬的工人指出，为了赚取微薄的收入，他们必须保持极快的工作节奏。一位工人表示，这种艰辛对大多数人来说确实难以承受。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一组来自两院两党的美国议员致函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要求就该部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情况向国会进行一次简报。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向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发出了这封信函。2021年12月，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一致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时任总统乔·拜登将其签署成法。该法案以可反驳的推定原则推定新疆制造产品均使用强迫劳动，禁止入境美国。2022年6月，美国政府开始执行这部法律。国土安全部7月31日宣布扩增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清单，又加入43家企业，新增实体涵盖海产品、黄金、铜、交通基础设施、铝、番茄、棉花、服装、冷冻食品及其他商品。从8月3日起，美国对这些企业的产品采用可反驳的推定原则，也就是推定凡由这些企业生产的货物均涉强迫劳动，因此禁止入境美国，除非进口商能证明该产品不含强迫劳动。议员们对国土安全部的执法努力表示支持，他们在信中要求在30天内就国土安全部与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有关的执法努力进行一次简报，内容包括国土安全部、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及反强迫劳动执法特别工作组在各类高风险及重点执法领域当前的执法重点，涵盖消费品、海产品、纺织服务、钢铁铝材、多晶硅、硅烷气体、硅碳材料、关键矿产及其他先进材料，针对海产品供应链中强迫劳动风险的执法措施，包括涉及渔船的劳工虐待问题、转运做法以及与其他联邦机构的协调，依相关法律被扣留、放行、拒绝入境或查封的货物数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和国土安全部专责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执法团队以及反强迫劳动执法特别工作组的人员配备水平和资源等等。 两党议员写道，国会制定这些法律旨在确保非法贸易商品，特别是那些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不会进入美国市场，并确保美国消费者不会沦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包括种族灭绝在内的各种暴行的帮凶，严格的执法。

0: 法。这部法案若获得通过，将在国会餐饮设施内禁止中国海产品。这部法案称，强迫劳动普遍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渔业、海产品捕捞、水产养殖及海产品加工供应链中，而由于缺乏透明度，实际上无法验证来自中国的海产品是否不含强迫劳动，因此禁止在国会的餐饮设施采购、提供和销售中国海产品。今年七月，史密斯众议员还曾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另一位主席、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联名致函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呼吁发布新的行政命令，全面禁止由中国关联渔船捕捞或在中国加工的海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名成员，共和党众议员戴尔·斯特朗和民主党众议员汤姆·苏奥奇也在这封信上签名。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史密斯众议员在发出那封信之后曾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在远洋捕捞和水产品加工环节使用强迫劳动，包括童工，劳动条件恶劣。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一组跨党派议员8月25日重新推出一项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网络销售商、航运方和金融机构的制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少数党首席成员、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丹纽·豪斯以及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金克洛斯重新提出了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委员会说，这项法案针对的是芬太尼及合成麻醉品生产商的命门，他们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依赖。委员会表示，法案将编纂并在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该行政命令于2021年签署，为打击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相关行为者确立了制裁授权。委员会说，法案还将扩大现有制裁授权的适用范围，把明知或罔顾后果的协助运输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和港口，以及协助销售此类麻醉品的中国网络交易平台等实体也纳入其中。此外，法案将授权总统在认定外国金融机构明知却仍为从事合成麻醉品贩运的个人提供交易便利时，限制该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账户和转汇账户。莫勒纳尔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助长芬太尼危机方面难辞其咎，这场危机已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他提到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称该报告显示了中共如何补贴向往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并表示这项新法案是追究其责任、抚平美国家庭所受伤痛的关键一步。康纳说，芬太尼重创了美国各地的社区，他很高兴加入这一跨党派努力，追究贩运网络的责任，阻止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纽豪斯则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为助长芬太尼危机承担责任，并指责其多年来补贴并出口非法麻醉品。他说，这项法案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有利一步，因为它针对的是中国化学品公司等中共背景的实体。奥金克洛斯说，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有成千上万个家庭因芬太尼而伤痕累累，出口这种成瘾毒品到美国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理应受到美国制裁和反洗钱措施的全力打击。这是穆勒纳尔、康纳、纽豪斯与奥金克洛斯四人通过特设委员会芬太尼政策工作组第二次提出这项法案。该法案的早期版本于2024年12月首次提出，同期还提出了另外两项相关法案，打击非法合成麻醉品联合工作组法和国际防范中国芬太尼及其他合成阿片类药物法案，但均未能在第118届国会结束前完成立法。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于2024年4月曾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 该调查发现，中国当局曾通过退税等方式直接鼓励非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

0: 生产和出口。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未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
1: This battered piece of steel here today on the ellipse is a reminder that America is blessed with a strength no fire can consume, no evil can conquer, and no terror can destroy.
0: 特朗普总统说，美国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烈火无法吞噬，邪恶无法征服，恐怖也无法摧毁。加拿大9月8日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增加关税，以此报复美国上月对加拿大产品实施的类似关税措施。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9月8日清晨袭击了基辅，造成至少3人死亡。沙特阿拉伯官员说，胡塞武装9月8日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73人受伤，经济设施遭到了破坏。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8日在白宫南面的草坪上迎接在911事件当中遭摧毁的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的一根钢梁，这是由钢梁纵横美国组织活动，从2026年5月到9月运送这根钢梁到全美各地供民众悼念。特朗普总统说，这根钢梁象征着美国人坚毅不拔的精神。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3: 今天矗立在椭圆形草坪上的这块饱经磨损的钢梁提醒着我们，美国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烈火无法吞噬，邪恶无法征服，恐怖也无法摧毁。在911事件发生后的3个月里，归零地的废墟中烈焰熊熊燃烧。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救援与清理人员在现场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南塔的残骸将永远见证一座城市与一个国家的勇气、韧性与精神。尽管我们的家园遭袭，塔楼倒塌，但我们又重新站了起来，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坚定与团结。每当我们看到这钢梁，便会想起，无论面临何种威胁或挑战，美国都将奋起抗争，美国必将坚韧不拔，最终赢得胜利。没有任何力量能将我们的国家压垮。
0: 加拿大9月8日星期二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以此报复美国上月对加拿大产品实施的类似关税措施。关税包括美国钢铁、家电、服装、化妆品和农用设备，税率在15%到50%之间。加拿大官员说，关税税率和金额将与美国对乳制品、葡萄酒、家具、水泥和冰球器材等加拿大商品征收的关税相同。这一事态发展是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邻国之间反复交锋的最新进展。此前，双方的贸易谈判曾于8月份破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抱怨加拿大在贸易政策上占美国的便宜。

0: 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称美国的关税毫无道理且毫无来由。加拿大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墨西哥。上个月，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征收了50%的关税，包括葡萄酒、水泥、乳制品、家具、体育器材和服装。特朗普进一步承诺，从明年一月起对加拿大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50%的关税。特朗普星期一说，不应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彭巴迪在美国出售飞机。
1: 维塔利·克里奇科市长在电报上说，有三人遇难。市政府官员说，受伤人数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已经增至至少19人。内政部长伊万·维西夫斯基说，爆炸声持续近5个小时，50多个地点遭到破坏，包括居民楼、宿舍、学校、商店和一家面粉厂。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 X 上说，另一起无人机袭击部分摧毁了乌克兰一家电视台的大楼，并造成记者受伤。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暂停空袭3天。期间，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星期六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于星期天在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泽连斯基星期二在即时通信软件简报中对记者说，这些特使带来了一些非常好的、有价值的想法，但他拒绝透露详情。他说，预计将在9月20号左右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面，敦促提供防空物资，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粮食出口和能源问题上做出妥协。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的语气则有所不同。他对记者说，我们确信胜利在望，我们对我们的军事实力非常有信心，并表示莫斯科欢迎特朗普的努力。战争研究所星期天说，按照俄罗斯目前的推进速度，其军队要到2032年才能占领顿涅茨克地区，如果他们最终能够占领的话。俄罗斯国防部说，他们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及其周边地区的武器储存和后勤设施，以及切尔诺莫尔斯科的港口基础设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这是一条关于俄罗斯的报道。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9月8日星期二清晨袭击了基辅，造成至少3人死亡。双方此前在周末美国和平特使访问期间暂停了对对方首都的袭击。来看下一条消息。沙特阿拉伯官员说，胡塞武装9月8日星期二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73人受伤，经济设施遭到破坏。利雅得方面称，袭击是恐怖主义行径。来听报道。
1: 官员们谴责了这些袭击，并表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都是胡塞武装袭击的受害者。胡塞武装的袭击目标是艾布哈、海米斯穆沙伊特、基赞和纳季兰的平民和经济地标。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阿拉伯空袭也门几个省份的回应，包括星期一对交付省北部城市哈兹姆的空袭，据称造成几名囚犯死亡。胡塞武装的最新袭击正值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北部、中部和西南部省份的战斗加剧之际。也门政府军星期一报告，在也门中部和北部省份对胡塞武装的战斗中取得了进展。星期二，政府还声称占领了交付省的亚特马地区，并在前一天在贝达省的扎希尔区夺取了几个据点。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胡塞武装的袭击威胁着也门和这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并指责这个组织拒绝和平努力。沙特外交部说，沙特王国重申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实力，保障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根据国际法规则，他绝不容忍任何针对其领土或能力的攻击。沙特外交部说，最新发生的袭击是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航行自由的基础上发生的。利雅得警告胡塞武装停止继续发动袭击，并敦促这个组织停止一切形式的军事升级。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指责沙特阿拉伯过去三天内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121次空袭，包括对哈兹姆中央监狱的袭击，据称造成了大量囚犯死亡，还有妇女和儿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9月8日获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授予戴星大功绩十字勋章。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代表作品包括撒旦探戈和反抗的忧郁。他于202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来听一下他的获奖感言。
2: Wenn ich sage, welch große Ehre diese Auszeichnung für mich bedeutet,
1: 尽管我已表达了获此殊荣是多么巨大的荣耀，但这仍不足以传达我内心深处那份深深的感激与暖意，因为我意识到我的第二故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仅视我为他们艺术家的一员，更授予了我这一非凡的奖项。在我的晚年，我不仅要感念这个国家给予我的种种，更要铭记它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1987年，作为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获得者，我来到德国。正是在那时候，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政治自由与民主的空气和滋味。
2: Damals habe ich zum ersten Mal gespürt, wie sich die Luft und Geschmack der politischen Freiheit und die Demokratie anfühlt.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计划在9月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访美期间，为他们举行国宴。从1979年邓小平访美到2015年习近平首次访美，白宫的餐桌上曾经出现过哪些菜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3: 1979年1月29号，美中正式建交不到一个月，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卡特设宴款待。
4: 当晚的菜单呈现了美国风情，包括烤小牛肉、烘焙海鲜，还有蔬菜沙拉。甜点是栗子慕斯和松露巧克力。宾客还包括首位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1985年，里根总统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举行国宴。第一夫人南希·里根穿上了一件红色缎面、带有旗袍元素的礼服。1997年，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国宴，菜单更加讲究。开胃菜是冰镇龙虾，主菜是俄勒冈州牛肉配金色土豆和烤根茎蔬菜。白宫糕点师还用杏仁糖塑形制作了一道熊猫甜点。到了2015年，习近平访问美国，奥巴马举行国宴，菜单加入中国元素。当时设计菜单的华裔名厨罗慕娟回忆，她的任务就是把美国食材和中国风味结合起来。
5: 我们用的是来自缅因州的美国龙虾，把龙虾卷在蒸米粉卷里，里面还有菠菜、香菇和韭菜，再用蚝油等调味儿。总的来说，每一道菜的设计都是为了体现这两种文化。
4: 国宴上的科罗拉多羊肉搭配了中式风味的配菜， 从美国龙虾到绍兴酒等中国元素，这场国宴把两种饮食文化放在同一张餐桌上。
5: 你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菜做得尽可能美味，同时也尽可能体现它所代表的文化。是的，这确实带来了额外的压力，而且是在一个非常大的舞台上。我们大约35分钟内为250人盛上了4道菜，那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6: Yeah, that was incredible.
4: 美中元素的结合不止在菜里，白宫当晚的布置结合中西方美学，并以玫瑰作为国宴的象征。两朵以书法形式呈现的玫瑰被印在一幅约16英尺长的手工丝绸卷轴上。白宫说，这两朵玫瑰象征心意相通。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再次访问美国期间为他举行国宴。特朗普总统这次会有什么样的巧思，还有待揭晓。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0: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1.18%，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5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32%。
7: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最近完成了一份报告，披露中国跨境时尚巨头西英在广州郊区的代工厂工人如何在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以高强度的劳动支撑起快时尚帝国。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该组织执行主任李强在公布报告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支撑西英按需生产模式的正规供应商和非正规制衣厂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侵犯劳工权利的行为。西英对美国之音表示拒绝接受这份报告对该公司与其供应商关系的表述，并称该公司致力于在整个供应商生态系统中支持安全公平的工作条例，并要求供应商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该公司的供应商行为准则。这份报告的题目是《速度的代价：西英超快时尚供应链中的劳工环境与合规风险》，是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去年年底深入位于广东省的工厂调查后完成的。这份尚未正式公布的报告指出，西英并不拥有任何制衣厂，而是依赖中国境内由7200多家一级合同制造商组成的网络来供货。但是报告称，由于公司核心商业模式是按需生产，主打小批量生产和紧跟最新潮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当一级供应商无法满足急增的需求时，生产任务会流向规模较小非正规的制衣作坊。该报告的调查人员对西英供应商中的25名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其中包括13名制衣厂工人、2名服装厂主、8名仓库员工和2名企业员工。调查人员说，他们发现非正规作坊的工人缺乏保障，而且面临着长时间工作、极少休息的状况。该组织执行主任李强9月3号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很多工人要工作12个小时，有时候还要14个小时一天。他的订单的速度非常快，从他加订单到出货也就1-2周的时间，要非常快地赶货。李强介绍说，有的作坊的工人甚至连续工作20天以上都没有休息日，而且工资低且不稳定。 西银九月七号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否认了这份报告对该公司与供应商关系的表述。西银在一份声明书中就这份报告提到的工资问题对美国之音说，根据我们的供应商行为准则，供应商必须确保遵守当地有关工资和工时的所有法规法律。西银在声明中指出，

0: 关于工人每完成一件成衣仅能获得几美分报酬的说法并不属实，且歪曲了供应商实际采用的薪酬结构。中国劳工观察的这份报告披露的其他劳工状况包括，无论是在服装生产、仓储还是企业岗位，工人们均反映未获得法律规定的加班报酬。服装工人和部分临时仓库工人没有正式合同，这限制了他们获得救济、社会保险和法律保护的途径。工人反映存在粉尘环境、重复性劳损、缺乏个人防护装备等问题。此外，在城中村狭窄拥挤的握手楼内，还存在着严重的火灾隐患等等。报告引述一位受访工人的话说，按件计酬，不准使用手机，实行两班倒，每班12小时，中间只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给工人们带来了健康问题。报告提到，一些按件计酬的工人指出，为了赚取微薄的收入，他们必须保持极快的工作节奏。一位工人表示，这种艰辛对大多数人来说确实难以承受。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一组来自两院两党的美国议员致函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要求就该部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情况向国会进行一次简报。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向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发出了这封信函。2021年12月，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一致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时任总统乔·拜登将其签署成法。该法案以可反驳的推定原则推定新疆制造产品均使用强迫劳动，禁止入境美国。2022年6月，美国政府开始执行这部法律。国土安全部7月31日宣布扩增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清单，又加入43家企业，新增实体涵盖海产品、黄金、铜、交通基础设施、铝、番茄、棉花、服装、冷冻食品及其他商品。从8月3日起，美国对这些企业的产品采用可反驳的推定原则，也就是推定凡由这些企业生产的货物均涉强迫劳动，因此禁止入境美国，除非进口商能证明该产品不含强迫劳动。议员们对国土安全部的执法努力表示支持，他们在信中要求在30天内就国土安全部与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有关的执法努力进行一次简报，内容包括国土安全部、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及反强迫劳动执法特别工作组在各类高风险及重点执法领域当前的执法重点，涵盖消费品、海产品、纺织服务、钢铁铝材、多晶硅、硅烷气体、硅碳材料、关键矿产及其他先进材料，针对海产品供应链中强迫劳动风险的执法措施，包括涉及渔船的劳工虐待问题、转运做法以及与其他联邦机构的协调，依相关法律被扣留、放行。拒绝入境或查封的货物数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和国土安全部专责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执法团队以及反强迫劳动执法特别工作组的人员配备水平和资源等等。两党议员写道，国会制定这些法律旨在确保非法贸易商品，特别是那些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不会进入美国市场，并确保美国消费者不会沦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包括种族灭绝在内的各种暴行的帮凶。严格的执法不仅保护人权、支持美国工人，还帮助确保美国企业免受非法和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损害。 另一方面，史密斯众议员上星期四推出了国会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产品法。这部法案若获得通过，将在国会餐饮设施内禁止中国海产品。这部法案称，强迫劳动普遍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渔业、海产品捕捞、水产养殖及海产品加工供应链中，而由于缺乏透明度，实际上无法验证来自中国的海产品是否不含强迫劳动，因此禁止在国会的餐饮设施采购、提供和销售中国海产品。今年七月，史密斯众议员还曾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另一位主席、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联名致函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呼吁发布新的行政命令，全面禁止由中国关联渔船捕捞或在中国加工的海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名成员、共和党众议员戴尔·斯特朗和民主党众议员汤姆·苏奥奇也在这封信上签名。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史密斯众议员在发出那封信之后曾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在远洋捕捞和水产品加工环节使用强迫劳动，包括童工，劳动条件恶劣。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一组跨党派议员8月25日重新推出一项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网络销售商、航运方和金融机构的制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少数党首席成员、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丹纽豪斯以及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金克罗斯重新提出了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委员会说，这项法案针对的是芬太尼及合成麻醉品生产商的命门，他们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依赖。委员会表示，法案将编纂并在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该行政命令于2021年签署，为打击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相关行为者确立了制裁授权。委员会说，法案还将扩大现有制裁授权的适用范围，把明知或罔顾后果的协助运输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和港口，以及协助销售此类麻醉品的中国网络交易平台等实体也纳入其中。此外，法案将授权总统在认定外国金融机构明知却仍为从事合成麻醉品贩运的个人提供交易便利时，限制该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账户和转汇账户。莫勒纳尔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助长芬太尼危机方面难辞其咎，这场危机已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他提到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称该报告显示了中共如何补贴向往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并表示这项新法案是追究其责任、抚平美国家庭所受伤痛的关键一步。康纳说，芬太尼重创了美国各地的社区，他很高兴加入这一跨党派努力，追究贩运网络的责任，阻止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纽豪斯则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为助长芬太尼危机承担责任，并指责其多年来补贴并出口非法麻醉品。他说，这项法案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有利一步，因为它针对的是中国化学品公司等中共背景的实体。奥金克洛斯说，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有成千上万个家庭因芬太尼而伤痕累累，出口这种成瘾毒品到美国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理应受到美国制裁和反洗钱措施的全力打击。这是穆勒纳尔、康纳、纽豪斯与奥金克洛斯四人通过特设委员会芬太尼政策工作组第二次提出这项法案。该法案的早期版本于2024年12月首次提出，同期还提出了另外两项相关法案，打击非法合成麻醉品联合工作组法和国际防范中国芬太尼及其他合成阿片类药物法案，但均未能在第118届国会结束前完成立法。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于2024年4月曾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 该调查发现，中国当局曾通过退税等方式直接鼓励非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

0: 的生产和出口。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未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
1: This battered piece of steel here today on the ellipse is a reminder that America is blessed with a strength no fire can consume, no evil can conquer, and no terror can destroy.
0: 特朗普总统说，美国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烈火无法吞噬，邪恶无法征服，恐怖也无法摧毁。加拿大9月8日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增加关税，以此报复美国上月对加拿大产品实施的类似关税措施。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9月8日清晨袭击了基辅，造成至少3人死亡。沙特阿拉伯官员说，胡塞武装9月8日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73人受伤，经济设施遭到了破坏。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8日在白宫南面的草坪上迎接在911事件当中遭摧毁的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的一根钢梁，这是由钢梁纵横美国组织活动，从2026年5月到9月运送这根钢梁到全美各地供民众悼念。特朗普总统说，这根钢梁象征着美国人坚毅不拔的精神。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3: 今天矗立在椭圆形草坪上的这块饱经磨损的钢梁提醒着我们，美国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烈火无法吞噬，邪恶无法征服，恐怖也无法摧毁。在911事件发生后的3个月里，归零地的废墟中烈焰熊熊燃烧，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救援与清理人员在现场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南塔的残骸将永远见证一座城市与一个国家的勇气、韧性与精神。尽管我们的家园遭袭，塔楼倒塌，但我们又重新站了起来，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坚定与团结。每当我们看到这钢梁，便会想起，无论面临何种威胁或挑战，美国都将奋起抗争，美国必将坚韧不拔，最终赢得胜利。没有任何力量能将我们的国家压垮。
0: 加拿大9月8日星期二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以此报复美国上月对加拿大产品实施的类似关税措施。关税包括美国钢铁、家电、服装、化妆品和农用设备，税率在15%到50%之间。加拿大官员说，关税税率和金额将与美国对乳制品、葡萄酒、家具、水泥和冰球器材等加拿大商品征收的关税相同。这一事态发展是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邻国之间反复交锋的最新进展。此前，双方的贸易谈判曾于8月份破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抱怨加拿大在贸易政策上占美国的便宜，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称美国的关税毫无道理且毫无来由。加拿大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墨西哥。上个月，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征收了50%的关税，包括葡萄酒、水泥、乳制品、家具、体育器材和服装。特朗普进一步承诺，从明年1月起对加拿大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50%的关税。特朗普星期一说，不应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彭巴迪在美国出售飞机。
3: 维塔利·克里奇科市长在电报上说，有3人遇难。市政府官员说，受伤人数 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已经增至至少19人。内政部长伊万·维西夫斯基说，爆炸声持续近五个小时，50多个地点遭到破坏，包括居民楼、宿舍、学校、商店和一家面粉厂。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 X 上说，另一起无人机袭击部分摧毁了乌克兰一家电视台的大楼，并造成记者受伤。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暂停空袭三天。期间，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星期六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于星期天在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泽连斯基星期二在即时通信软件简报中对记者说，这些特使带来了一些非常好的、有价值的想法，但他拒绝透露详情。他说，预计将在9月20号左右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面，敦促提供防空物资，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粮食出口和能源问题上做出妥协。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的语气则有所不同，他对记者说，我们确信胜利在望，我们对我们的军事实力非常有信心，并表示莫斯科欢迎特朗普的努力。战争研究所星期天说，按照俄罗斯目前的推进速度，其军队要到2032年才能占领顿涅茨克地区，如果他们最终能够占领的话。俄罗斯国防部说，他们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及其周边地区的武器储存和后勤设施，以及切尔诺莫尔斯克的港口基础设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这是一条关于俄罗斯的报道。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9月8日星期二清晨袭击了基辅，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双方此前在周末美国和平特使访问期间暂停了对对方首都的袭击。来看下一条消息，沙特阿拉伯官员说，胡塞武装9月8日星期二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73人受伤，经济设施遭到破坏。利雅得方面称袭击是恐怖主义行径。来听报道。
3: 官员们谴责了这些袭击，并表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都是胡塞武装袭击的受害者。胡塞武装的袭击目标是艾布哈、海米斯穆沙伊特、基赞和纳季兰的平民和经济地标。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阿拉伯空袭也门几个省份的回应，包括星期一对交付省北部城市哈兹姆的空袭，据称造成几名囚犯死亡。胡塞武装的最新袭击正值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北部、中部和西南部省份的战斗加剧之际。也门政府军星期一报告，在也门中部和北部省份对胡塞武装的战斗中取得了进展。星期二，政府还声称占领了交付省的亚特马地区，并在前一天在贝达省的扎希尔区夺取了几个据点。沙特阿拉伯

0: 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胡塞武装的袭击威胁着也门和这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并指责这个组织拒绝和平努力。沙特外交部说，沙特王国重申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实力，保障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根据国际法规则，他绝不容忍任何针对其领土或能力的攻击。沙特外交部说，最新发生的袭击是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航行自由的基础上发生的。利雅得警告胡塞武装停止继续发动袭击，并敦促这个组织停止一切形式的军事升级。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指责沙特阿拉伯过去三天内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121次空袭，包括对哈兹姆中央监狱的袭击，据称造成了大量囚犯死亡，还有妇女和儿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9月8日获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授予戴星大功绩十字勋章。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代表作品包括撒旦探戈和反抗的忧郁。他于202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来听一下他的获奖感言。
2: Wenn ich sage, welch große Ehre diese Auszeichnung für mich bedeutet,
3: 尽管我已表达了获此殊荣是多么巨大的荣耀，但这仍不足以传达我内心深处那份深深的感激与暖意，因为我意识到我的第二故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仅视我为他们艺术家的一员，更授予了我这一非凡的奖项。在我的晚年，我不仅要感念这个国家给予我的种种，更要铭记它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1987年，作为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获得者，我来到德国。正是在那时候，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政治自由与民主的空气和滋味。
2: Damals habe ich zum ersten Mal gespürt, wie sich die Luft und Geschmack der politischen Freiheit und die Demokratie anfühlt.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计划在9月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访美期间为他们举行国宴。从1979年邓小平访美到2015年习近平首次访美，白宫的餐桌上曾经出现过哪些菜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4: 1979年1月29号，美中正式建交不到一个月，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卡特设宴款待。
5: 当晚的菜单呈现了美国风情，包括烤小牛肉、烘焙海鲜，还有蔬菜沙拉。甜点是栗子慕斯和松露巧克力。宾客还包括首位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1985年，里根总统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举行国宴。第一夫人南希·里根穿上了一件红色缎面、带有旗袍元素的礼服。1997年，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国宴，菜单更加讲究，开胃菜是冰镇龙虾，主菜是俄勒冈州牛肉配金色土豆和烤根茎蔬菜。白宫糕点师还用杏仁糖塑形制作了一道熊猫甜点。到了2015年，习近平访问美国，奥巴马举行国宴，菜单加入中国元素。当时设计菜单的华裔名厨罗慕娟回忆，她的任务就是把美国食材和中国风味结合起来。
6: 我们用的是来自缅因州的美国龙虾，把龙虾卷在蒸米粉卷里，里面还有菠菜、香菇和韭菜，再用蚝油等调味。总的来说，每一道菜的设计都是为了体现这两种文化。
5: 国宴上的科罗拉多羊肉搭配了中式风味的配菜，从美国龙虾到绍兴酒等中国元素，这场国宴把两种饮食文化放在同一张餐桌上。
6: 你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菜做得尽可能美味，同时也尽可能体现

0: 它所代表的文化。是的，这确实带来了额外的压力，而且是在一个非常大的舞台上。我们大约35分钟内为250人盛上了4道菜，那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1: 美中元素的结合不止在菜里，白宫当晚的布置结合中西方美学，并以玫瑰作为国宴的象征。两朵以书法形式呈现的玫瑰被印在一幅约16英尺长的手工丝绸卷轴上。白宫说，这两朵玫瑰象征心意相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再次访问美国期间为他举行国宴。特朗普总统这次会有什么样的巧思，还有待揭晓。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3: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1.18%，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5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32%。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最近完成了一份报告，披露中国跨境时尚巨头西英在广州郊区的代工厂工人如何在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以高强度的劳动支撑起快时尚帝国。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5: 该组织执行主任李强在公布报告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支撑西英按需生产模式的正规供应商和非正规制衣厂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侵犯劳工权利的行为。西英对美国之音表示拒绝接受这份报告对该公司与其供应商关系的表述，并称该公司致力于在整个供应商生态系统中支持安全公平的工作条例，并要求供应商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该公司的供应商行为准则。这份报告的题目是《速度的代价：西英超快时尚供应链中的劳工环境与合规风险》，是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去年年底深入位于广东省的工厂调查后完成的。这份尚未正式公布的报告指出，西英并不拥有任何制衣厂，而是依赖中国境内由7200多家一级合同制造商组成的网络来供货。但是报告称，由于公司核心商业模式是按需生产，主打小批量生产和紧跟最新潮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当一级供应商无法满足急增的需求时，生产任务会流向规模较小非正规的制衣作坊。该报告的调查人员对西英供应商中的25名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其中包括13名制衣厂工人、2名服装厂主、8名仓库员工和2名企业员工。调查人员说，他们发现非正规作坊的工人缺乏保障，而且面临着长时间工作、极少休息的状况。该组织执行主任李强9月3号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很多工人要工作12个小时，有时候还要14个小时一天。他的订单的速度非常快，从他加订单到出货也就1-2周的时间，要非常快地赶货。李强介绍说，有的作坊的工人甚至连续工作20天以上都没有休息日，而且工资低且不稳定。西英9月7号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否认了这份报告对该公司与供应商关系的表述。西英在一份声明书中就这份报告提到的工资问题对美国之音说， 根据我们的供应商行为准则，供应商必须确保遵守当地有关工资和工时的所有法规法律。希音在声明中指出，关于工人每完成一件成衣仅能获得几美分报酬的说法并不属实，且歪曲了供应商实际采用的薪酬结构。中国劳工观察的这份报告披露的其他劳工状况包括，无论是在服装生产、仓储还是企业岗位，工人们均反映未获得法律规定的加班报酬。服装工人和部分临时仓库工人没有正式合同，这限制了他们获得救济、社会保险和法律保护的途径。工人反映存在粉尘环境、重复性劳损、缺乏个人防护装备等问题。此外，在城中村狭窄拥挤的握手楼内还存在着严重的火灾隐患等等。报告引述一位受访工人的话说，按件计酬，不准使用手机，实行两班倒，每班12小时，中间只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给工人们带来了健康问题。报告提到，一些按件计酬的工人指出，为了赚取微薄的收入，他们必须保持极快的工作节奏。一位工人表示，这种艰辛对大多数人来说确实难以承受。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3: 一组来自两院两党的美国议员致函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要求就该部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情况向国会进行一次简报。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向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发出了这封信函。2021年12月，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一致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时任总统乔·拜登将其签署成法。该法案以可反驳的推定原则推定新疆制造产品均使用强迫劳动，禁止入境美国。2022年6月，美国政府开始执行这部法律。国土安全部7月31日宣布扩增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清单，又加入43家企业，新增实体涵盖海产品、黄金、铜、交通基础设施、铝、番茄、棉花、服装、冷冻食品及其他商品。从8月3日起，美国对这些企业的产品采用可反驳的推定原则，也就是推定凡由这些企业生产的货物均涉强迫劳动，因此禁止入境美国，除非进口商能证明该产品不含强迫劳动。议员们对国土安全部的执法努力表示支持，他们在信中要求在30天内就国土安全部与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有关的执法努力进行一次简报，内容包括国土安全部、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及反强迫劳动执法特别工作组在各类高风险及重点执法领域当前的执法重点，涵盖消费品、海产品、纺织服务、钢铁铝材、多晶硅、硅烷气体、硅碳材料、关键矿产及其他先进材料，针对海产品供应链中强迫劳动风险的执法措施，包括涉及渔船的劳工虐待问题、转运做法以及与其他联邦机构的协调，依相关法律被扣留、放行。拒绝入境或查封的货物数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和国土安全部专责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执法团队以及反强迫劳动执法特别工作组的人员配备水平和资源等等。两党议员写道，国会制定这些法律旨在确保非法贸易商品，特别是那些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不会进入美国市场，并确保美国消费者不会 会沦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包括种族灭绝在内的各种暴行的帮凶。严格的执法不仅保护人权，支持美国工人，还帮助确保美国企业免受非法和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损害。另一方面，史密斯众议

员上星期四推出了国会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产品法，这部法案若获得通过，将在国会餐饮设施内禁止中国海产品。这部法案称，强迫劳动普遍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委员会的另一位主席，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联名致函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呼吁发布新的行政命令，全面禁止由中国关联渔船捕捞或在中国加工的海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名成员，共和党众议员戴尔·斯特朗和民主党众议员汤姆·苏奥奇也在这封信上签名。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史密斯众议员在发出那封信之后曾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在远洋捕捞和水产品加工环节使用强迫劳动，包括童工，劳动条件恶劣。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一组跨党派议员8月25日重新推出一项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网络销售商、航运方和金融机构的制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少数党首席成员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丹纽·豪斯以及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金克洛斯重新提出了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委员会说，这项法案针对的是芬太尼及合成麻醉品生产商的命门，他们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依赖。委员会表示，法案将编纂并在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该行政命令于2021年签署，为打击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相关行为者确立了制裁授权。委员会说，法案还将扩大现有制裁授权的适用范围，把明知或罔顾后果的协助运输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和港口，以及协助销售此类麻醉品的中国网络交易平台等实体也纳入其中。此外，法案将授权总统在认定外国金融机构明知却仍为从事合成麻醉品贩运的个人提供交易便利时，限制该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账户和转汇账户。莫勒纳尔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助长芬太尼危机方面难辞其咎，这场危机已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他提到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称该报告显示了中共如何补贴向往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并表示这项新法案是追究其责任、抚平美国家庭所受伤痛的关键一步。康纳说，芬太尼重创了美国各地的社区，他很高兴加入这一跨党派努力，追究贩运网络的责任，阻止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纽豪斯则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为助长芬太尼危机承担责任，并指责其多年来补贴并出口非法麻醉品。他说，这项法案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有利一步，因为它针对的是中国化学品公司等中共背景的实体。奥金克洛斯说，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有成千上万个家庭因芬太尼而伤痕累累，出口这种成瘾毒品到美国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理应受到美国制裁和反洗钱措施的全力打击。这是穆勒纳尔、康纳、纽豪斯与奥金克洛斯四人通过特设委员会芬太尼政策工作组第二次提出这项法案。该法案的早期版本于2024年12月首次提出，同期还提出了另外两项相关法案，打击非法合成麻醉品联合工作组法和国际防范中国芬太尼及其他合成阿片类药物法案，但均未能在第118届国会结束前完成立法。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于2024年4月曾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该调查发现，中国当局曾通过退税等方式直接鼓励非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和出口。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魏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有
1: This battered piece of steel here today on the ellipse is a reminder that America is blessed with a strength no fire can consume, no evil can conquer, and no terror can destroy.
0: 特朗普总统说，美国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烈火无法吞噬，邪恶无法征服，恐怖也无法摧毁。加拿大9月8日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增加关税，以此报复美国上月对加拿大产品实施的类似关税措施。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9月8日清晨袭击了基辅，造成至少3人死亡。沙特阿拉伯官员说，胡塞武装9月8日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73人受伤，经济设施遭到了破坏。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8日在白宫南面的草坪上迎接在911事件当中遭摧毁的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的一根钢梁，这是由钢梁纵横美国组织活动，从2026年5月到9月运送这根钢梁到全美各地供民众悼念。特朗普总统说，这根钢梁象征着美国人坚毅不拔的精神。来听一下他怎么说。
3: 今天矗立在椭圆形草坪上的这块饱经磨损的钢梁提醒着我们，美国拥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烈火无法吞噬，邪恶无法征服，恐怖也无法摧毁。在911事件发生后的3个月里，归零地的废墟中烈焰熊熊燃烧，在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救援与清理人员在现场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南塔的残骸将永远见证一座城市与一个国家的勇气、韧性与精神。尽管我们的家园遭袭，塔楼倒塌，但我们又重新站了起来，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强、坚定与团结。每当我们看到这钢梁，便会想起，无论面临何种威胁或挑战，美国都将奋起抗争，美国必将坚韧不拔，最终赢得胜利。没有任何力量能将我们的国家压垮。
0: 加拿大9月8日星期二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以此报复美国上月对加拿大产品实施的类似关税措施。关税包括美国钢铁、家电、服装、化妆品和农用设备，税率在15%到50%之间。加拿大官员说，关税税率和金额将与美国对乳制品、葡萄酒、家具、水泥和冰球器材等加拿大商品征收的关税相同。这一事态发展是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邻国之间反复交锋的最新进展。此前，双方的贸易谈判曾于8月份破裂。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抱怨加拿大在贸易政策上占美国的便宜，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则称美国的关税毫无道理且毫无来由。加拿大是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墨西哥。上个月，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征收了50%的关税，包括葡萄酒、水泥、乳制品、家具、体育器材和服装。特朗普进一步承诺，从明年1月起对加拿大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50%的关税。特朗普星期一说，不应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彭巴迪在美国出售飞机。
3: 维塔利·克里奇科市长在电报上说，有3人遇难， 市政府官员说，受伤人数当天下午早些时候已经增至至少19人。内政部长伊万·维西夫斯基说，爆炸声持续近五个小时，50多个地点遭到破坏，包括居民楼、宿舍、学校、商店和一家面粉厂。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 X 上说，另一起无人机袭击部分摧毁了乌克兰一家电视台的大楼，并造成记者受伤。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暂停空袭三天。期间，美国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星期六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于星期天在基辅会见了泽连斯基。泽连斯基星期二在即时通信软件简报中对记者说，这些特使带来了一些非常好的、有价值的想法，但他拒绝透露详情。他说，预计将在9月20号左右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会面，敦促提供防空物资，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在粮食出口和能源问题上做出妥协。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的语气则有所不同，他对记者说，我们确信胜利在望，我们对我们的军事实力非常有信心，并表示莫斯科欢迎特朗普的努力。战争研究所星期天说，按照俄罗斯目前的推进速度，其军队要到2032年才能占领顿涅茨克地区，如果他们最终能够占领的话。俄罗斯国防部说，他们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及其周边地区的武器储存和后勤设施，以及切尔诺莫尔斯科的港口基础设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这是一条关于俄罗斯的报道。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9月8日星期二清晨袭击了基辅，造成至少3人死亡。双方此前在周末美国和平特使访问期间暂停了对对方首都的袭击。来看下一条消息，沙特阿拉伯官员说，胡塞武装9月8日星期二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73人受伤，经济设施遭到破坏。利雅得方面称，袭击是恐怖主义行径。来听报道。
3: 官员们谴责了这些袭击，并表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都是胡塞武装袭击的受害者。胡塞武装的袭击目标是艾布哈·海米斯穆·沙伊特、基赞和纳季兰的平民和经济地标。与伊朗结盟的也门胡塞武装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阿拉伯空袭也门几个省份的回应，包括星期一对交付省北部城市哈兹姆的空袭，据称造成几名囚犯死亡。胡塞武装的最新袭击正值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北部、中部和西南部省份的战斗加剧之际。也门政府军星期一报告，在也门中部和北部省份对胡塞武装的战斗中取得了进展。星期二，政府还声称占领了交付省的亚特马地区，并在前一天在贝达省的扎希尔区夺取了几个据点。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胡塞武装的袭击威胁着也门和这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并指责这个组织拒绝和平努力。沙特外交部说，沙特王国重申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实力，保障公民和居民的安全。根据国际法规则，他绝不容忍任何针对其领土或能力的攻击。沙特外交部说，最新发生的袭击是在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航行自由的基础上发生的。利雅得警告胡塞武装停止继续发动袭击，并敦促这个组织停止一切形式的军事升级。 被美国认定为恐怖组织的胡塞武装指责沙特阿拉伯过去三天内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121次空袭，包括对哈兹姆中央监狱的袭击，据称造成了大量囚犯死亡，还有妇女和儿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0: 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9月8日获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授予戴星大功绩十字勋章。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代表作品包括撒旦探戈和反抗的忧郁。他于202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来听一下他的获奖感言。
4: Wenn ich sage, welch große Ehre diese Auszeichnung für mich bedeutet, zu wissen, dass meine zweite Heimat.
3: 尽管我已表达了获此殊荣是多么巨大的荣耀，但这仍不足以传达我内心深处那份深深的感激与暖意，因为我意识到我的第二故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仅视我为他们艺术家的一员，更授予了我这一非凡的奖项。在我的晚年，我不仅要感念这个国家给予我的种种，更要铭记它让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自由。1987年，作为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获得者，我来到德国。正是在那时候，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政治自由与民主的空气和滋味。
4: Damals habe ich zum ersten Mal gespürt, wie sich die Luft und Geschmack der politischen Freiheit und die Demokratie anfühlt.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计划在9月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访美期间，为他们举行国宴。从1979年邓小平访美到2015年习近平首次访美，白宫的餐桌上曾经出现过哪些菜呢？来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5: 1979年1月29号，美中正式建交不到一个月，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卡特设宴款待。
6: 当晚的菜单呈现了美国风情，包括烤小牛肉、烘焙海鲜，还有蔬菜沙拉。甜点是栗子慕斯和松露巧克力。宾客还包括首位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1985年，里根总统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举行国宴。第一夫人南希·里根穿上了一件红色缎面、带有旗袍元素的礼服。1997年，克林顿总统在白宫为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举行国宴，菜单更加讲究。开胃菜是冰镇龙虾，主菜是俄勒冈州牛肉配金色土豆和烤根茎蔬菜。白宫糕点师还用杏仁糖塑形制作了一道熊猫甜点。到了2015年，习近平访问美国，奥巴马举行国宴，菜单加入中国元素。当时设计菜单的华裔名厨罗慕娟回忆，她的任务就是把美国食材和中国风味结合起来。
7: 我们用的是来自缅因州的美国龙虾，把龙虾卷在蒸米粉卷里，里面还有菠菜、香菇和韭菜，再用蚝油等调味。总的来说，每一道菜的设计都是为了体现这两种文化。
6: 国宴上的科罗拉多羊肉搭配了中式风味的配菜，从美国龙虾到绍兴酒等中国元素，这场国宴把两种饮食文化放在同一张餐桌上。
7: 你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菜做得尽可能美味，同时也尽可能体现它所代表的文化。是的，这确实带来了额外的压力，而且是在一个非常大的舞台上。我们大约35分钟内为250人盛上了4道菜，那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5: Yeah, that was incredible.
6: 美中元素的结合不止在菜里。白宫当晚的布置结合中西方美学，并以玫瑰作为国宴的象征。两朵以书法形式呈现的玫瑰被印在一幅约16英尺长的手工丝绸卷轴上。白宫说，这两朵玫瑰象征心意相通。
5: 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4号再次访问美国期间，为他举行国宴。特朗普总统这次会有什么样的巧思，还有待揭晓。美国之音许湘云，华盛顿报道。
0: 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1.18%，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58%，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0.32%。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总部位于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最近完成了一份报告，披露中国跨境时尚巨头西英在广州郊区的代工厂工人如何在恶劣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以高强度的劳动支撑起快时尚帝国。来听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3: 该组织执行主任李强在公布报告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支撑西英按需生产模式的正规供应商和非正规制衣厂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侵犯劳工权利的行为。西英对美国之音表示拒绝接受这份报告对该公司与其供应商关系的表述，并称该公司致力于在整个供应商生态系统中支持安全公平的工作条例，并要求供应商遵守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该公司的供应商行为准则。这份报告的题目是《速度的代价：西英超快时尚供应链中的劳工环境与合规风险》，是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去年年底深入位于广东省的工厂调查后完成的。这份尚未正式公布的报告指出，西英并不拥有任何制衣厂，而是依赖中国境内由7200多家一级合同制造商组成的网络来供货。但是报告称，由于公司核心商业模式是按需生产，主打小批量生产和紧跟最新潮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当一级供应商无法满足急增的需求时，生产任务会流向规模较小非正规的制衣作坊。该报告的调查人员对西英供应商中的25名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其中包括13名制衣厂工人、2名服装厂主、8名仓库员工和2名企业员工。调查人员说，他们发现非正规作坊的工人缺乏保障，而且面临着长时间工作、极少休息的状况。该组织执行主任李强9月3号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很多工人要工作12个小时，有时候还要14个小时一天。他的订单的速度非常快，从他加订单到出货也就1-2周的时间，要非常快地赶货。李强介绍说，有的作坊的工人甚至连续工作20天以上都没有休息日，而且工资低且不稳定。西英9月7号在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邮中否认了这份报告对该公司与供应商关系的表述。西英在一份声明书中就这份报告提到的工资问题对美国之音说，根据我们的供应商行为准则，供应商必须确保遵守当地有关工资和工时的所有法规法律。西英在声明中指出，关于工人每完成一件成衣仅能获得几美分报酬的说法并不属实，且歪曲了供应商实际采用的薪酬结构。中国劳工观察的这份报告披露的其他劳工状况包括，无论是在服装生产、仓储还是企业岗位，工人们均反映未获得法律规定的加班报酬。服装工人和部分临时仓库工人没有正式合同，这限制了他们获得救济、社会保险和法律保护的途径。工人反映存在粉尘环境、重复性劳损、缺乏个人防护。

0: 装备等问题。此外，在城中村狭窄拥挤的握手楼内还存在着严重的火灾隐患等等。报告引述一位受访工人的话说，按件计酬，不准使用手机，实行两班倒，每班12小时，中间只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长时间的高强度劳动给工人们带来了健康问题。报告提到，一些按件计酬的工人指出，为了赚取微薄的收入，他们必须保持极快的工作节奏。一位工人表示，这种艰辛对大多数人来说确实难以承受。以上播报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的报道。
1: 一组来自两院两党的美国议员致函美国国土安全部长，要求就该部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情况向国会进行一次简报。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星期四向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发出了这封信函。2021年12月，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一致通过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时任总统乔·拜登将其签署成法。该法案以可反驳的推定原则推定新疆制造产品均使用强迫劳动，禁止入境美国。2022年6月，美国政府开始执行这部法律。国土安全部7月31日宣布扩增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实体清单，又加入43家企业，新增实体涵盖海产品、黄金、铜、交通基础设施、铝、番茄、棉花、服装、冷冻食品及其他商品。从8月3日起，美国对这些企业的产品采用可反驳的推定原则，也就是推定凡由这些企业生产的货物均涉强迫劳动，因此禁止入境美国，除非进口商能证明该产品不含强迫劳动。议员们对国土安全部的执法努力表示支持，他们在信中要求在30天内就国土安全部与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有关的执法努力进行一次简报，内容包括国土安全部、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及反强迫劳动执法特别工作组在各类高风险及重点执法领域当前的执法重点，涵盖消费品、海产品、纺织服务、钢铁铝材、多晶硅、硅烷气体、硅碳材料、关键矿产及其他先进材料，针对海产品供应链中强迫劳动风险的执法措施，包括涉及渔船的劳工虐待问题、转运做法以及与其他联邦机构的协调，依相关法律被扣留、放行。拒绝入境或查封的货物数据，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和国土安全部专责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执法团队以及反强迫劳动执法特别工作组的人员配备水平和资源等等。两党议员写道，国会制定这些法律旨在确保非法贸易商品，特别是那些涉及强迫劳动的商品不会进入美国市场，并确保美国消费者不会沦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包括种族灭绝在内的各种暴行的帮凶。严格的执法不仅保护人权，支持美国工人，还帮助确保美国企业免受非法和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损害。另一方面，史密斯众议员上星期四推出了国会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产品法。这部法案若获得通过，将在国会餐饮设施内禁止中国海产品。这部法案称，强迫劳动普遍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渔业、海产品捕捞、水产养殖及海产品加工供应链中，而由于缺乏透明度，实际上无法验证来自中国的海产品是否不含强迫劳动，因此禁止在国会的餐饮设施采购、提供和销售中国海产品。今年7月，史密斯众议员还曾与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另一位主席、共和党参议员丹·沙利文联名致

0: 函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呼吁发布新的行政命令，全面禁止由中国关联渔船捕捞或在中国加工的海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两名成员，共和党众议员戴尔·斯特朗和民主党众议员汤姆·苏奥奇也在这封信上签名。长期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史密斯众议员在发出那封信之后，曾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在远洋捕捞和水产品加工环节使用强迫劳动，包括童工，劳动条件恶劣。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一组跨党派议员8月25日重新推出一项法案，拟扩大对被指助长美国芬太尼危机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网络销售商、航运方和金融机构的制裁。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委员会主席、密西根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莫勒纳尔、少数党首席成员、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华盛顿州共和党众议员丹纽·豪斯以及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杰克·奥金克洛斯重新提出了中共芬太尼制裁法案。委员会说，这项法案针对的是芬太尼及合成麻醉品生产商的命门，他们对美国银行体系的依赖。委员会表示，法案将编纂并在14059号行政命令的基础上加以扩展。该行政命令于2021年签署，为打击全球非法毒品贸易的相关行为者确立了制裁授权。委员会说，法案还将扩大现有制裁授权的适用范围，把明知或罔顾后果的协助运输非法合成麻醉品的中国船只和港口，以及协助销售此类麻醉品的中国网络交易平台等实体也纳入其中。此外，法案将授权总统在认定外国金融机构明知却仍为从事合成麻醉品贩运的个人提供交易便利时，限制该机构在美国的代理行账户和转汇账户。莫勒纳尔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在助长芬太尼危机方面难辞其咎，这场危机已导致数十万美国人丧生。他提到委员会2024年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称该报告显示了中共如何补贴销往墨西哥贩毒集团的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并表示这项新法案是追究其责任、抚平美国家庭所受伤痛的关键一步。康纳说，芬太尼重创了美国各地的社区，他很高兴加入这一跨党派努力，追究贩运网络的责任，阻止芬太尼及其前体化学品流入美国。纽豪斯则表示，中国共产党必须为助长芬太尼危机承担责任，并指责其多年来补贴并出口非法麻醉品。他说，这项法案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有利一步，因为它针对的是中国化学品公司等中共背景的实体。奥金克洛斯说，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有成千上万个家庭因芬太尼而伤痕累累，出口这种成瘾毒品到美国的中国化学品制造商理应受到美国制裁和反洗钱措施的全力打击。这是穆勒纳尔、康纳、纽豪斯与奥金克洛斯四人通过特设委员会芬太尼政策工作组第二次提出这项法案。该法案的早期版本于2024年12月首次提出，同期还提出了另外两项相关法案，打击非法合成麻醉品联合工作组法和国际防范中国芬太尼及其他合成阿片类药物法案，但均未能在第118届国会结束前完成立法。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于2024年4月曾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该调查发现，中国当局曾通过退税等方式直接鼓励非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的生产和出口。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魏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